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연변주당위부서기이며珲春시당위서기시범구당사위원회서기인림소림이농업대상건설촌경생산및하장제전장제사업전개상황에대해현지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珲春시인대사무위원회와연변대학법학원북경경사법률사무소에서협력공동건설협의체결의식을거행했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5월10일조당위부서기이며시당위서기시범구당사위원회서기인림소림이농업대상건설촌경생산및하장제전장제사업전개정황을현재소조사연구했습니다그는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수금평총석의중요연설중요지시정신을깊이관찰하고산업이흥성하고생태가살기좋으며향풍이문명하고치리가효과적이며생활이부유한목표요구를단단히둘러싸고시간은사람을기다려주지않고분초를다투는긴박감으로관건적임무를착실히틀어줘농업의고품질고효율발전과살기좋고일하기좋은향촌농민의부유한생활을촉진해야합니다포태하와훈춘하합류지점마천자향남산촌전선촌마신촌양포만족향동아라촌하다문향신하촌등지에서림소림은농호들과친절히교류하면서하장제전장제사업전개및농업대상건설촌경생산등정황을상세히요해했습니다림소림은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사업책임을단단히다지고농업발전과생태보호를통일적으로추진하며농업대상건설촌경생산과하장제전장제실시를유기적으로결합시키고협동추진사업기제를건전히해야합니다하장제요구를엄격히실행하고하천과호수에대한상시와순찰관리보호를강화하며수로의진흙제고생태복원을총괄적으로추진해물환경의질이지속적으로안정되고향상되도록초동해야합니다경작지보호의경계선을엄수하고경작지보호망을촘촘히짜며경작지총량을견결히지키고경작지증가량을지속적으로확대하며경작지질을전면적으로향상시켜야합니다농업대상건설을다그쳐추진해농특산업의발전과성장을이끌고농산물의부가가치와시장경쟁력을높여야합니다농사철을다잡고촌경생산을추진하며농업기술일꾼을적극조직해일선에내려가지도함으로써년간양곡증산농업증효농민증수의튼튼한기초를닦아줘야합니다박영호등이상출한활동에참가했습니다다음소식입니다5월10일珲春시인대상무위원회와연변대학법학원북경경사법률사무소에서협력공동건설협의체결의식을

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哈哈哈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听玉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谁？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1: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
0: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3: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4: 来来来，
3: 你看啊。
5: 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6: 哎呀，老张，
5: 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6: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
6: 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6: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7: 你也没看见我。
8: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0: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11: 哎哎，
12: 会后，所有人退后，
13: 退后，
12: 要点炸药了！
14: 点炸药。
15: 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5: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
16: 动作熟练的很嘛！
15: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7: 哎呦，这
15: 都靠后，趴下！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呀、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9: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0: 回吧，
9: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死脑筋。
4: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2: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0: 和公义。哎呀，
1: 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
1: 来。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

0: 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
6: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3: 哎呦，
12: 老英雄，
13: 老英雄，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哎呀，
5: 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啊，
14: 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5: 好，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哎，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南京，不能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0: 车票啊，马上就要开车了啊，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我这多余的，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1: 这个票我要了。
0: 干什么你？
1: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0: 我不卖了，我。
1: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0: 是啊。
1: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0: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1: 是真的。
0: 我看不像。
1: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0: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1: 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谢、
1: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0: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1: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0: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1: 真是太感谢了。
0: 等等啊。找钱给你
1: 啊！找钱！算了，不找了。
0: 要找。
1: 哎呀，不用找了。
0: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1: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0: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1: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真，
0: 假的真的真，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0: 我要和我们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广东，
1: 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

0: 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呐、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哎，哎呀，
1: 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
2: 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哎呀，
0: 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换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哎呀，你才要饭呢！<笑>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笑>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 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2: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我这就开了嘞！哎呀，慢呐！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快！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我跑后，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
0: 哎，不行！
2: 又怎么了？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住怎么办？
0: 我先要开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你是跑，你是跑，快！哎，
0: 不不不，又怎么了？
2: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2: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啊，团伙呀！
0: 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0: 啊！
3: 我就开了，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儿，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 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鬼儿到，小碗儿到，小飘儿到，小勺儿到。
4: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5: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着您来搞了。
3: 我搞，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您把馅儿搅了。
3: 我搅，
4: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开个玩笑啊！
3: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5: 干什么？
3: 请坐。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6: 山峰，
3: 大冬天山峰，我看你们是抽风。<笑>有事儿吧？
6: 班长啊，
3: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6: 对，
3: 我给他没收了。
6: 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6: 拜个年。
3: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这，山山恶恶兮兮兮，喂，喂，一年没用平机了。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7: 同志们，
3: 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吗？
8: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8: 30秒？
3: 30秒，哎呀，你到了吗？这也太少了，不少了呀！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

0: 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5: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5: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您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4: 等，
5: 你来。
4: 是。
5: 准备计时。
4: 哎，班长
0: 啊，
4: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我这个人毛病呢。 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5: 老豆啊。
6: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7: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可也看不见啊。
7: 家里怎么样啊？啊？
3: 好。
7: 对。心。哎呀！哎呀！
6: 时间到。
7: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6: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6: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8: 哇塞！
6: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6: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鲈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儿、

0: 我不倒。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0: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0: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打。
0: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嘞？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2: 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2: 嫌少了
4: 啊？
2: 你要多少？
4: 800。
2: 家住何方？
4: 汉口。
2: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啊！

0: 301号韦东强
1: 到。
0: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2: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0: 把烟掐掉，蹲下。
1: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0: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哎呀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1: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0: 好，咱们走着瞧。
4: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1: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0: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5: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5: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8: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领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五，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比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

玩完了，都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1: 哦。

手使肾金吉利棒来到两军阵前，孟九公呢先过去了，用马鞭子一指，左灯，冤家，你不是叫我搬兵吗？我把人搬回来了，我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左灯在马上抱拳，恩师，您不承认是我徒弟，我可承认。哎，您这就算把事情办完了，您在旁边瞅个哈哈笑，看我把常玉春如何生擒活拿。孟九公一听，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能把常玉春抓着，做梦我都不信呢。可孟九公无能为力，拨转马头来到常玉春面前，王家，这就是小冤家左灯，闪退一旁。常玉春马往前催，扑棱棱一晃掌中大铁枪，来到左灯的马前呐。左灯啊，仔细定睛瞧看，哦，这就是常玉春，人的名树的影啊。要提起老常家来，真不亚于一个雷天下响，夫如皆知。你别看左灯年纪不大，这耳朵里头都灌满了。说大话是说大话，实际是实际啊。他一看常玉春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别看年岁大了，长得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宽鼻子，方海口，一部花白的虚髯，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不亚如铜打铁铸的天神一样。左灯暗中喝彩，好，常老六精神头还够足的，今儿个我们两个人伸手，不知道能不能赢他。左灯心里这么想，嘴可没这么说。小伙子抖擞精神，把肾金吉利棒一晃，对面，你是常玉春吗？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左灯？是我。我说常六爷，哎呀，你这名誉可太大了，在下左灯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有那么一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错过这机会真是千古的遗憾。在下不才，也学了点粗拳笨脚，十八般武艺呢也精通一些，打算在六爷台前领教，求您多加指点。要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草全部奉献，我抓的那几个人完璧归赵。如果赢不了我，哈哈哈哈，咱就甭往下说了，后果您就可想而知。常玉春一看左灯这小子透着骄傲，话虽然说的挺软，软中透硬，里头带着刺儿，心说话，年轻人，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常玉春这个猛劲儿又上来了，一晃掌中的铁枪，左灯，废话少说，来来来，你我赶紧动手，招枪，蛇猫。

枪一晃是分心变刺。左登一看，这条枪长有丈八，有碗口粗细，浑铁凝钢制造的。这枪有这么大分量的，慢说打仗能端动，那就不含糊。嗯，今天我试验试验，他的力量大还是我的力量大？他把掌中一对肾金鸡的棒合在一块儿，一看枪来了，往旁边一闪身，使了个秋风扫败叶，往外一推，咔呀！斗丹天攒足了力量，吉利棒正扫到枪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枪崩出去二尺来远，这下把左灯可给震坏了，就觉着虎口发酸，两背发麻呀，吉利棒的把都有点发热了。左登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心里说话：呵，好大的劲头啊！这也就是我左登年轻力壮，换个旁人能搏得出去吗？别看常玉春老了，这劲头是不减当年呐，我还要多加谨慎。再说常玉春没想到左登这么大的劲儿啊，等把铁枪崩出来，把常玉春震的是虎口发麻，觉着胸膛有点发热。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呢？老了。有那么句话，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怪不得都说英雄出少年呢，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可是两军阵上不能过多思考别的，常柳爷仍然抖擞精神，二次分心变次，与左登就站在一处。这一老一少打得好，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是上山虎，一个是下山虎，一个是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两阵脚都响开鼓了，各给自己的主将打气儿。

战到二十七八个回合，没分输赢。左登鼻洼鬓角见了汗，常玉春脸上也发潮了。但是常六爷一边打着，心里头有点纳闷，心说话他老师孟九公这能耐也不怎么地，怎么他这个徒弟这么大的本领呢？就是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也不能差的这么悬殊。其实不怪常玉春纳闷，很多人都不清楚。书中代言这左登是孟九公的徒弟不假，但是他这个能耐不完全跟孟九公学的。因为孟九公啊公务在身，每一天转战南北，很少有功夫传授他的本领，要怕把左登的能耐耽误了，后来给他请了位高人。这位高人名字叫常备飘然叟左梦雄。要提起这个左梦雄来，在后套名英烈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哎，咱就说句玄话，那是这套书练武术的鼻祖。跟着这样的老师学能耐，左登能没本领吗？他学的是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腰锤灌顶，软硬的功夫他全会啊。再加上聪明，身子骨又结实，哪能没本领呢？这些事情常玉春不知道，看来自己有点大意了，没瞧起左登，今儿个还非要吃亏不可。常玉春一想，两军阵前真要打了败仗，我有何面目去见军营的父老？干脆我就得抹脖子。六爷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赢不了，这阵五十个回合就打过去了。正这时候，突然听东北方向马挂銮铃所响，有一匹马跟飞了一样就奔到两军阵。马鞍脚有一人晃动掌中羽王神槊，高声喊喝：黑爹，不要担惊，莫要害怕，儿我来了，茂太爷在此。就这一嗓子，敌我两方的人听的是真真切切。常玉春一听茶帽来了，哎呦，这心里是吃了定心丸了，顿感快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退归本阵。六爷把大枪挂上，张着大嘴嘘嘘直喘，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可这时候这左登也抓紧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双棒交于单手，也把他累坏了。新兵把毛巾拿过来，他擦了擦汗，有人提过水来，他咕嘟咕嘟又喝了一顿，把嘴擦擦，这才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来的不光是长帽，后边还有一支骑兵，人数在三千左右，在长帽的背后还有不少顶盔冠甲的将军。长帽从哪来呢？咱们说了，原来这长帽就不服气儿，要讨令攻打太平府，后来元帅让常胜去，没让他去。
他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儿。心里说那太平府那么重要，又是梁台的所在地，那怎么能派我哥哥呢？我们一奶同胞的亲弟兄，我哥哥吃几碗干饭我还不清楚吗？他那俩样子白给呀。但是又不好说别的，等他哥哥走了以后，手足之情他很挂念，后来又听说他爹也走了，到了现在阴空信渺，不知道输赢胜败，常茂心里就着了火了，在军师刘伯温面前苦苦的哀求，在大帅徐达的面前苦苦的哀求，说无论如何给我放一天假，我要到台平去看看。大帅和军师一商议也不错，常遇春要胜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常遇春要败了，常茂也给打在接手，也就耽误一两天的时间了，这才点头应允，让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点了骑兵3000前去助阵。就这么，常茂离开黄河岸双龙山，赶奔太平府。离着太平府不远，他就得着报告了，说常遇春兵发聚宝山，到那抢粮台去了，事情有点差头。常茂就知道不好，调转方向赶奔聚宝山，这就叫来早了。

0: 不如来巧了。离着挺远呢，常茂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山脚下观瞧，一看正打着呢，那不我爹吗？那小子是谁？常茂一看就红了眼睛了，不管别人，转盘山道上飞马奔前地，后边的人也跟下来。咱们书说简短，长茂到了队伍的里面，把马匹带住，与王朔往肩头上一扛。爹，你受伤没受伤？茂啊，为父并未受伤。
1: 哎呦，谢天谢地，门哪来个小兔崽子这么厉害，能在我爹面前扑棱半天。爹呀，您这人太善了，您老讲究但能容人且容人，其实有很多人他妈得寸进尺，不识抬举。茂太爷就不管这个，您料等片刻，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他。
0: 这茶帽一沾打仗比吃蜜还甜，没等常玉春跟他说话，他调转马头是直奔天地，把手中的禹王金槊晃动几晃。
1: 哎，那小子，你出来。
0: 左登一听这味儿太难听了，好像那嗓子眼堵了块烂肉，问左右的亲兵这是谁。
2: 哎呦，将军你还不知道，你没听他报名吗？这就常玉春的二儿子，无敌大将常茂，自称茂太爷。
0: 就是他。左登这心也跳上了，那茶茂可不是简单的人物，后起之星，威震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没想到我在聚宝山跟这些高人都遇上了，可左登呢，受高人的传授，觉得自己有本钱，也是眼空四海，目无一切。虽然怕，他不是怕的那么厉害。抖擞精神，舞动双棒，二次来到两军阵，跟常茂相见。等离得近了，他一看，没把左登这鼻子气歪了。一瞅常茂这盔都戴歪了，楼海带的系得不整齐，护心镜在嘎吱窝里夹着。两扇战裙，一个前面一个后边，跟那屁股帘子差不多少。盔歪甲卸，带朗袍松，哪有点大将的风度？我这脸怎么长这么平啊？左边的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右边的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那鼻子头往上翘翘的，哎呀可太难点儿。再难看有比他难看的，但是一看他手中这条禹王金槊，吃了一惊，比锤头那个还大，是一只手抓着一支笔，用金水走了16遍，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长帽的尖刀还斜背着个大皮兜子，哗楞哗楞之响，不知那皮兜子里装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就是长茂鹰手的暗器龟背五爪金龙抓。左登不清楚，看罢多时，用肾金吉利棒一指，呆来者可是长茂。
1: 正是茂太爷。我小子，你那声小点好不好？打仗凭的是真能耐，不是凭的喊声高低。我你叫什么名？
0: 左登师爷。
1: 我这名可怪好听的。哎，我左登，刚才跟你伸手的，你知是谁吗？
0: 那是常玉春。
1: 对了，正是咱爹。
0: 废话，你爹。
1: 对了，我爹。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哎呀，你小子吃几碗干饭你不清楚？哎， 就凭你这模样，跟常家父子还敢伸手，也不是冒着人说句大话。我叫你在我的马前走过十个回合，我就拜你为师。长帽一高兴啊，把话说得过分了，哪能说十个回合呢？这功课拉得太满了，可话也说出口，收不回来了。左登抓着这个机会，哎，好，长帽，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薄染皂，板上钉钉。好，长帽，我太相信了。那么要过了十个回合，你怎么办？过十个回合，我下马给你磕头，管你叫祖宗，任凭你法落。那行，我说咱们两方的人可都听清楚了，老常家的人是人物，是英雄，说话可不是放屁，对不对？咱们大家可见证，长帽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我就收个徒弟。如果说话不算数，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来来来，动手！你等着呢。长帽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哎，我左登，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回合，你败到帽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这个。长帽，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长帽一看，好小子，我打死你得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帽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长帽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哎，我左登，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回合，你败到帽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这个，长帽，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你就收我这么不起眼的徒弟，你看怎么样？不行。你还得添点秤，还得添点。我刚才跟你爹说了，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来，抓的4个俘虏完璧归赵，我还倒戈投降，帮着你们攻打大元，你看怎样？
2: 哎，这还差不多。我那你就投降啊，
1: 你没赢呢我就投降啊，你凭着吹气儿都不行，得拿出真实的本领。我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说十个回合未必就能到得了。来来来来，长帽这坏主意可就上来，左登不懂啊，拨转马头退出有100多步去，干什么呢？攒劲儿，您没看吗？为从跳远跳高得退出多远去，好有股冲刺的力量，打仗也是如此。左登退出100步开外，双脚一下蹬，虎头穴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轮动肾筋急着棒，

人力马力棒力三力合一，奔长茂就砸呀，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长茂一看，把马往旁边一拨，等一等，等一等，把左灯给气的这股劲儿当时就泄了。长茂，你有什么可说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着急？你看这玩意儿，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还没说清楚，你就伸手干什么呢？有话讲来。哎，你听我说啊，十个回合过了，那就是茂太爷没能耐，我就拜你为师，你委屈委屈收我这么个徒弟。十个回合以内，我要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是这么回事？哎，是。话说一遍，车走一转，这不都说清楚了？你还重复的干什么？不，我这人办事得有把握。这玩意儿说话得再三，对不对？是怎么回事？好，重来，重来。左灯一看，费这劲干什么？二次退出百米开外，攒足力量，飞马是直奔长茂，招架无负，肾金急着棒往下一砸，长茂马往那边一拨，等着，这回左灯可急了，长茂，你这是诚心捣蛋，你要干什么？你看看。茂太爷久经大敌能怕你吗？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何况这小小的沟渠呀、啊？方才你往后一退，我一想，十个回合太多了，那别人谁能给数得过来？数着数着就忘了。我这么办得了，三下得了啊，简称三下，三个回合，这多好，一二三谁都瞅得清楚，看得明白，在三招之左右，我要把你娘了，我就收你徒弟，要败在你的手中，你就收我徒弟，你看怎么样？好嘞。左灯真气急了，就凭我这么大的能耐，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你太能吹了，你都把我气死了。第三次晃动肾金急的棒上来了，轮双棒往下就砸，也带着风声，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棒的力量就不如头两回了，要不怎么说一鼓作气呢？要过了那个劲儿，是一回不如一回呀。这也就是左灯有本领年轻，换别人那就没劲儿了。长茂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再看长茂双脚一点灯，小肚子碰住铁锅梁，往上一提气，舌头尖顶住上牙膛，雌雄眼往上一翻，手晃大榔头，定睛看着。早了他不伸手，晚了再伸手就来不及了。眼看肾金急的棒离这脑门还有半尺来远，长茂使出全部的本领，张使了个海底捞月式啊！那长茂那个力量比常玉春都大呀，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加上调理左灯，左灯这劲儿也没了。这一榔头正碰到双棒上，左灯可吃了亏了。双棒撒手，太阳呀，能飞出50多步远去，把左灯的两个虎口全都震裂了。左灯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摔下去，正好二马一错蹬。长茂一看机会来了，哎，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单腿甩蹬，他把左腿腾起来了，

马就一抓铁骨梁，把这条腿抡起来，赵佐登的后背我下去把他给。这多好，这一脚正好蹬到佐登后背上，佐登坐不稳的扑通啪啪啪啪就摔在尘埃，呵，把佐登给气的，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这都是什么战术啊，这心里有点不服气儿。但你怎么不服，从马上也掉下来了，长帽拨转马头来到佐登的面前，把禹王神兽往空中一举，我砸死你了。实质上他不是真心，是吓唬吓唬他。长帽爱惜佐登是个英雄，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这佐登不能败得这么惨。可他心里这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常遇春、孟九翁在镇上观战，一看呢，这还了得？常遇春喊了一声：“妈，不要打！”长茂这才把禹王神兽收住。我起来，起来！哎，姓左的，上马。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的，不服气儿从来。来来来，多子你服了，拉倒。这左登心说：“我是不服气儿，我这么输了，我太窝囊了。”把脸皮一厚，二次上马，军兵捡回吉利棒，跟长帽又站在一处。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佐登发现长帽果然不虚啊，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啊，干脆见好就收了。佐登带住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立鞍跳起来，跪到长茂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我服了。”长茂也乐了：“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啊。”挂上禹王神兽，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双手把佐登搀起。佐登是满面羞愧，这阵孟九公、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连软再硬在这相劝。佐登说：“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投降归顺。这师傅我算败定了。”哎，别这么说呀，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你要不见外的话，你就是我兄弟，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参见二哥。哎，好兄弟，不打不交，往后别记仇啊。二哥，别的我都不说，你这招可损点啊，在马上有蹬腿的。哎，我说你这就外行了，学的武术是死的，使用是活的，这叫逢强制取，遇绕活擒，随机应变，要墨守成规，能不吃亏吗？兄弟，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要长了，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教给你。好了，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这才赶奔聚宝山。佐登当时传令，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于天庆全都放出来。这些人都是软禁，并未亏待，吃喝不愁，只是行动限制自由。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
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常遇春如数清点，加政太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些军需用度，得的东西可太多了，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宝枪大将张兴祖、孟九公于化龙，连那俩姑娘孟玉环、于金平暂时把守太平，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禀报了，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保障，由常胜、常遇春、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左登带上了。朱元璋十分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打这么以后，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谈到常胜的婚事，朱元璋挺高兴，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何况今年20有4了。趁着热闹的时候，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让常胜是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接来，在双龙山的连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又热闹了几天。打这么以后，民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朱元璋呢，连年征战士兵乏累，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心说话，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我们是非打不可。到了次日平明，用罢早饭，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哦，让他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是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面似脸盆，耳戴金环，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身上穿着8团龙的马褂，两扇张裙，挎着玉石把弯刀，年纪在60岁左右啊。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一欠身，跪使者请坐，谢座。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贵使者要见朕，不知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大概您心里都挺着急，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实不相瞒，我们比您还着急。
这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吧，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叫金龙交尾阵。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你们看一看，这座阵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哦，朱元璋这才弄明白，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三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呢，哦，让我们参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用问，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当时跟左都御定好，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御这才告辞，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这才退让。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大家选派了几个人，有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皇上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一共是十个人前去参观，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这500人当中有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于镐、左登6员小将。这大阵离着大营不到20里路，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就看，好像万里长城一样，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阵墙要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1丈7-8，外面涂着红色。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着铜环，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金龙交尾阵。等他们来的时候，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呢。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大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虎牙、副先锋虎印、老驸马左都御、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彼此都是老熟人了，别管心里头多恨，表面上都挺客气，寒暄几句，阵门大开，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尾阵。说参观呢，你看不出什么名堂，这个阵是有变换的，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就见左有军兵，右有军兵，旗帜晃动。咱比个例子说，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土一共是5里地，多数都是山路，曲曲弯弯，坑坑不平。再往两旁看，除了密林就是砾石，看这意思后面可能藏兵，也可能有消息埋伏，但是人家不能告诉你。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啊。朱元璋领着人在里边转了一圈，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
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

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还有何高见？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

0: 足。在炮台河与珲春河汇合口，马生子乡南山村、电线村、马新村、羊跑满族乡东阿拉村、哈达门乡新华村等地，林小林与农户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河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以及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等情况。林小林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将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与河长制、田长制落实有机结合，健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加强河湖常态化巡查管护，统筹推进河道清淤、生态修复，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织密耕地保护网，坚决守牢耕地总量，持续扩大耕地增量，全面提升耕地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项目建设，带动农特产业发展壮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抢抓农时推进春耕生产，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为全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朴英虎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与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严杰律师事务所举行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副主任吕玉华、王军出席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主持仪式。仪式上，延边大学法学院院长吴东镐、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先后发表致辞。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延边大学法学院和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现场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是连接国家立法与基层民意的连心桥。活动指出，针对共建工作要汇聚专业智慧，让立法意见提得准，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依托联系点积极参与意见征集和评估，把专业的法言法语与老百姓的群言群语有机转化，切实提升立法征询的专业化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要密切配合，健全常态化协作机制，既要聚焦立法主业，广泛汇集民心民意，同时要延伸职能，结合普法宣传、矛盾化解、社会治理等工作，让联系点成为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窗口，讲好新时代的民主与法治故事。签约仪式前，三方代表共同参观了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全面了解了立法点职能定位、工作成果及珲春延边开放法治保障实践。5月12号，珲春市对俄贸易商会2026年度第一次会议召开，全面复盘2025年工作成效，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明确发展目标与发力方向，成立珲春帝王蟹商会，推行统一行业标准、统一标识管理，推动珲春帝王蟹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打造珲春帝王蟹之都的品牌。会议向全体会员发出文明创建倡议，号召会员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助力珲春创城工作，发布了珲春帝王蟹产业赋能报告，为会员企业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开展了融资赋能政策讲解，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并针对跨境贸易中的语言壁垒、法律差异等企业难点痛点进行了讲解，为中俄贸易涉外检查提供法治保障。珲春市对俄贸易商会成立以来，始终坚守服务会员、赋能产业、助力对俄共促发展的宗旨，在产业发展、资源协调、招商引资、服务升级等方面成效明显，为珲春打造东北亚对俄贸易核心枢纽贡献新的力量。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当天，珲春市举行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1: 活动现场，珲春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多家成员单位，通过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发放涵盖地震避险、火灾逃生、洪涝自救等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单，向过往群众宣传讲解了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积极营造全民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工作， 普及避险自救知识。

0: 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营造全民知晓风险、人人参与防控、共守安全底线的良好氛围。
1: 5月12号，珲春市人民医院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召开，以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为主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表彰先进护理团队与个人，凝聚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会上播放了珲春市人民医院护理工作纪实视频，生动展现了全院护理人员立足岗位、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为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感谢在护理岗位上的辛勤付出与卓越贡献，希望以先进为标杆，坚守初心不褪色，精进技艺不止步，用心服务不打折，持续深化优质护理，用人心人术守护生命，用大爱无疆守护健康，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2: 今天能在护士节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未来我会带着这份鼓励继续用心服务，用爱坚守，把温暖和专业带给更多患者，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的白衣天使。
1: 在白衣执甲的护理队伍中，有这样一群男性医护工作者，他们打破性别刻板认知，以力量为盾，以专业为矛，在守护生命的战场上书写着不一样的担当。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珲春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潘恩泉，感受他11年深耕一线，以平凡坚守全市医者使命的温暖故事。
3: 家里人都在门口等着你们，不用紧张啊，咱们这两天的话咱们就回家了啊。
4: 今年是潘恩泉从事护理工作的第11年。作为中华护理学会重症专科护士，他从急诊一线起步，练就了快速识别病情、精准处置急症的硬本领，之后转入 ICU。 在这片与死神博弈的主战场，他深耕重症肺炎护理与 CRRT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技术，为每一位危重患者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
3: 刚参加工作时，很多患者和家属都会疑惑，男生怎么当护士？但我觉得护理不分性别，专业和责任才是最重要的。
4: 除了临床护理，潘恩泉还是科室的重症临床护理代教老师，他坚持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向年轻护士传递重症护理经验和抢救技巧。
5: 这么多年以来呢，他始终扎根临床一线，专业技术扎实，应急处理能力呢也特别突出。在代教工作中呢，他也是非常认真负责，能够倾囊相授，用心的培养呢年轻的护士，为科室的护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ICU 里没有小事，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写生命的结局，这是潘恩泉始终坚守的职业信条。11年来，他始终用爱心、细心、责任心守护着每一位危重患者，也温暖着每一位患者家属。
3: 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在护理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恪守医护初心，用更扎实的技术、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患者生命健康，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践行医护的责任与担当。
1: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化，珲春市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持续向好，文明氛围日益浓厚。然而在部分公共区域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与城市整体文明环境格格不入，亟待规范整改。
6: 世界广场作为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时常可见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占据广场的公共休息区变为私人娱乐场所的行为实为不妥。与此同时，广场周边的绿化带和路边花坛也未能幸免，本应绿意盎然、赏心悦目的花坛，却时常出现被随意丢弃的烟头、纸屑等垃圾，不仅破坏了城市景观，更暴露出部分市民公共卫生意识的缺失，与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背道而驰。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维护公共环境的整洁与秩序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希望大家在享受公共空间的同时，能够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城市环境，携手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见。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朱元璋领人到了日晒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你说当着这么多人，胡尔卡金这一翘呼，朱元璋能叫他叫住吗？也没跟军事大帅众人商议，微含一阵冷笑：“大王千岁，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按你的主意办。好，痛快痛快。那么皇帝陛下，我还得问清楚，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啊，得有个日期的约束，你说一说吧，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那是自然。”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这么办，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好，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算定下输赢。两方面打赌击掌的，100天破金龙交尾阵，不管你胜你是败，过了日子那就不行。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表朱元璋回归连营，马上研究这个事儿。元帅徐达直补了脑袋呀：“主公，您把话说得太大了，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打阵嘛，你说的长点儿，做的短点儿，有何不可呢？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我们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受约束了。”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啊。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后来问这左登，左登说：“我年轻，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有水阵。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有火阵，有车工阵，有铁甲连环马，各种消息埋伏。哎，总而言之吧，奥妙无穷啊。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陀陀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陀金龙。陀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研究了3年呢，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也算研究透了。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不有那么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敢以此打赌击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有理有理，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

他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你要单独破一个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哎，对这些阵料小一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谁也不敢打这保票。大家商讨的结果，孟九公给出个主意。孟九公说呀，我听说那么个事儿，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托金龙不敢摆。为什么呢？中国有两位高人对这玩意内行，这两个人是亲哥俩，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觉，住在三泉山，是两位隐士，一辈子不干别的，专研究阵法。据说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都被人家拒绝了。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如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要破阵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把朱元璋乐的当时站起来。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不远，离这不足一百里路。哎呀，就在眼前呢，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恐怕不易请吧。孟九公直拨了脑袋，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性情古怪，十分的清高，视功名如粪土啊，与世无争。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我们以重礼相聘，以人情动之，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研究的结果，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大伙说那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们谁担当得起啊？这是万万使不得。朱元璋笑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算什么万乘之尊呢？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遇上多少风险，现在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我要不请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不管怎么说，我算过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你等不必多说，朕意已决，明天我就起身。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命折不弯呢。那么朱元璋要去，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两军阵前还用人。研究的结果让长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五个人保驾。因为去请人，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就带了20名亲兵。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七个踢八个不含糊的手，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件事属于保密，
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元璋换了身便装，头戴风帽，身披大红的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带着宝雕弓、金披剑，亲兵左右保护，五员小将紧紧相随，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等这回离开了，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再看看大地的风光，不由得是心旷神怡。哎呀，这多好啊，真美呀！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快点享几年福吧。另外呢，常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惹得朱元璋也直乐。他心里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啊，能多活几天。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往三泉山走着走着，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十分的凶险呢。常茂立马抬头看看，我这地方怪吓人的，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我得打听打听啊。打算找个人问问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那草窠里头，这草一动，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的眼尖一看呢，这什么呀？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长得下三尺挂铃，狐狸的嘴，挺粗的尾巴，四只小短腿，眼赛金灯。再详细没看着，因为它太快，呲楞过去了。长茂一拨了脑袋，我你们看见没看见什么玩意儿？朱母英一看，哎呀，那啊还不认得，那啊不是狐狸吗？你胡说，狐狸长才不对啊！哎，在那呢。众人顺着长茂的手腕里看，可不是吗？这个东西离着不到三十步远，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撩小爪往那一立，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他还不怕人。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一时高兴，哎，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宝雕弓，搭上金披剑，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张啪扎，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好，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使人奇怪的是，这种动物颇晓人性，就见他把脑袋一拨，那小嘴一张，砰，把箭杆给叼住了，抹头就跑。这古人信迷信，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这要把金皮剑给叼跑了，这是最不祥之兆啊。朱元璋觉得心里的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也不痛快。哎，追，一定把金皮剑捡回来，追追啊，飞马就追。跑到最前边的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搭上箭，对准前头的怪兽啪啪啪连射三箭。您别说射得真准，一下也没射着。朱母英、花帽、丁世英

帮人也跟着放箭，也都落空了。年轻人嘛，光顾高兴了，长帽一边低还一边喊：“接着接着，你们在那边兜，饭桶你们在头前提着，哎呦，奔那边去了。”连咋呼再喊，撵出有三里地去，结果这个怪兽踪迹不见。长帽一回头一看，保护朱元璋这些亲兵也都追上来，大家累的是满头大汗呐。索性一点，朱元璋那只金皮剑落到草窠里头了。长帽一哈腰把剑捡起来，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古代的人呢，迷信思想相当浓厚，当皇上的寸铁都不能丢，要丢了是最不吉利。能把剑给找回来，皇上一定是高兴。但是长帽冷不丁一回头，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他一看保护朱元璋的人一个不短，唯独没有皇上。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皇上在哪呢？哎，也跟来了。在哪呢？他在外边。爷爷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彼此看看，回头一找，朱元璋也踪迹皆无。长帽丁是英朱母英，连所有的众人这脑袋嗡了一声，这是闹着玩呢？把皇上给保丢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回去怎么交代？叫长帽那么爱开玩笑，脸都黄了，拨转马头转身就找。人们撒开扇子面，一边找一边喊：万岁万岁万岁皇上！这就找吧，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找得快天黑了也没找到。把长帽急得直拍大腿，要了命了！我这皇上也不老实，你稳稳当当的在待着得了，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不是把道走错了？大家又到了双阳路口，仔细辨辨方向。哎，这么说吧，又找到第二天天光见亮，没有。丁世英给出个主意，说背不住皇上一看咱们也没了，自己回了营了吧，咱光在这儿找哪行啊，回到营里去看看吧。众人一想也背不住，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真格还记不准路吗？也背不住回去了，大家就回到连营。结果回去一问呢，根本没回来过。一听说皇上丢了，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就炸了窝了。徐达详细问问经过，长帽也不敢隐瞒就讲了。元帅一听肯定是出了事儿，气得颜色更变，把虎胆一拍，噔！长帽，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去了？保护万岁，聘请高人，破金龙交北镇。谁让你们行为打猎去了？你们追野兽也行，那么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呢？要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

0: 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啊！大无复仇，把他们推出去，包括那些亲兵，全杀了。徐达一向治军以严呐，一声令下如山倒，捆绑手往上一闯，把这20多人捆下去就要开刀。那准说把他们杀了，把朱元璋能找回来也行，杀了人不也是找不着吗？满营众将赶紧躬身施礼，向徐达求情，元帅高抬贵手吧。这个事怪不怪他们？怪，但是人总有失误的时候，是不是叫他们戴罪立功，寻找主公？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破金龙角尾阵更需要人。你说把人都杀了，将来怎么破阵呢？元帅息怒，元帅留情。几百名大将过来一求情，徐达这心也软了。要说心里话，他能忍心杀他们吗？这是气的。当时吩咐一声，把长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那些亲兵全都放回来了。元帅徐达指着长茂的鼻子：“长茂啊，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有时候就违抗本帅的令箭，你是不是觉着离开你不行啊？我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有你也破元人，没有你我们也拿北地燕军。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今天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奏你们10鞭的撵出连营，限3天之中把皇上请回来。如果万岁有个3长2短，在3天之内找不回来，你们就提头来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左登手使肾金吉利棒来到两军阵前，孟九公呢先过去了，用马鞭子一指：“左登，冤家，你不是叫我搬兵吗？我把人搬回来了，我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左登在马上抱拳：“恩师，您不承认是我徒弟，我可承认。哎，您这就算把事情办完了，您在旁边瞅个哈哈笑，看我把常遇春如何生擒活拿。”孟九公一听：“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能把常遇春抓着？做梦我都不信呢。”可孟九公无能为力，拨转马头来到常遇春面前：“王家，这就是小冤家左登，闪退一旁。”常遇春马往前催，扑棱棱一晃掌中大铁枪，来到左登的马前呢。左登啊，仔细定睛瞧看，这就是常遇春，人的名树的影啊。要提起老常家来，真不亚于一个雷天下响，夫如皆知。你别看左登年纪不大，这耳朵里头都灌满了。说大话是说大话，实际是实际啊。他一看常遇春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别看年岁大了，长得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宽鼻子，方海口，一部花白的须髯，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不亚如铜打铁铸的天神一样。左登暗中喝彩：“好，常老六精神头还够足的，今儿个我们两个人伸手，不知道能不能赢他。”左登心里这么想，嘴可没这么说。小伙子抖擞精神，把肾金吉利棒一晃：“对面，你是常遇春吗？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左登？”“是我。”“我说常六爷，哎呀，你这名誉可太大了，在下左登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有那么一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错过这机会真是千古的遗憾。

在下不才，也学了点粗拳笨脚，十八般武艺呢也精通一些，打算在六爷台前领教，求您多加指点。要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草全部奉献，我抓的那几个人完璧归赵。如果赢不了我，哈哈哈哈，咱就甭往下说了，后果您就可想而知。常玉春一看左登这小子透着骄傲，话虽然说的挺软，软中透硬，里头带着刺儿，心说话，年轻人，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常玉春这个猛劲儿又上来了，一晃掌中的铁枪，左登，废话少说，来来来，你我赶紧动手，招枪。蛇矛枪一晃是分心变刺，左登一看这条枪长有丈八，有碗口粗细，混铁凝钢制造的，这枪有这么大分量的，慢说打仗能端动那就不含糊。今天我试验试验，他的力量大还是我的力量大。他把掌中的对肾经急的棒合在一块，一看枪来了，往旁边一闪身，使了个秋风扫败叶，往外一推，咔呀，斗丹天攒足了力量，吉利棒正扫到枪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枪崩出去二尺来远，这下把左登可给震坏了，就叫这虎口发酸，两背发麻呀，吉利棒的把都有点发热了。左登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心里说话，呵，好大的劲头啊，这也就是我左登年轻力壮，换个旁人能搏得出去吗？别看常玉春老了，这劲头是不减当年呐，我还要多加谨慎。再说常玉春没想到左登这么大的劲儿，等把铁枪崩出来，把常玉春震的也是虎口发麻，觉着胸膛有点发热。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呢？老了，有那么句话，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怪不得都说英雄出少年呢，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可是两军阵上不能过多思考别的，常六爷仍然抖擞精神，二次分心变刺，与左登就站在一处。这一老一少打得好，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是上山虎，一个是下山虎，一个是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两阵脚都响开鼓了，各给自己的主将打气儿，杀呀！战到二十七八个回合，没分输赢。左登鼻洼鬓角见了汗，常玉春脸上也发潮了。但是常六爷一边打着，心里头有点纳闷，
辛哥化他老师孟九公，这能耐也不怎么地，怎么他这个徒弟这么大的本领呢？就是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也不能差的这么悬殊。其实不怪常雨春纳闷，很多人都不清楚。书中代言这左灯是孟九公的徒弟不假，但是他这个能耐不完全跟孟九公学的。因为孟九公啊，公务在身，每一天转战南北，很少有功夫传授他的本领，要怕把左灯的能耐耽误了，后来给他请了位高人。这位高人名字叫常备飘然叟左梦雄。要提起这个左梦雄来，在后套名营列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哎，咱就说句玄话，那是这套书练武术的鼻祖。跟着这样的老师学能耐，左登能没本领吗？他学的是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软硬的功夫他全会啊。再加上聪明，身子骨又结实，哪能没本领呢？这些事情常雨春不知道，看来自己有点大意了，没瞧起左灯，今儿个还非要吃亏不可。常雨春一想，两军阵前真要打了败仗，我有何面目去见军营的父老？干脆我就得抹脖子。六爷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赢不了，这阵50个回合就打过去了。正这时候，突然听东北方向马挂銮铃所响，有一匹马跟飞了一样就奔到两军阵。马鞍脚有一人晃动掌中羽王神槊，高声喊喝：黑爹，不要担惊，莫要害怕，而我来了，茂太爷在此。就这一嗓子，敌我两方的人听的是真真切切。常玉春一听长茂来了，哎呦，这心里是吃了定心丸了，顿感快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退归本阵。六爷把大枪挂上，张着大嘴嘘嘘直喘，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可这时候这左灯也抓紧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双棒交于单手，也把他累坏了。新兵把毛巾拿过来，他擦了擦汗，有人提过水来，他咕嘟咕嘟又喝了一顿，把嘴擦擦，这才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来的不光是长帽，后边还有一支骑兵，人数在3000左右，在长帽的背后还有不少顶盔冠甲的将军。长帽从哪来呢？咱们说了，原来这长帽就不服气儿，要讨令攻打太平府，后来元帅让常胜去，没让他去，他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儿。心里说，那太平府那么重要，又是梁台的所在地，你怎么能派我哥哥呢？我们一奶同胞的亲弟兄，我哥哥吃几碗干饭我还不清楚吗？
他那俩像子白给呀、啊。

0: 男人又不好说别的。等他哥哥走了以后，手足之情他很挂念。后来又听说他爹也走了，到了现在阴空信了，不知道输赢胜败。常茂心里就着了火了，在军师刘伯温面前苦苦的哀求，在大帅徐达的面前苦苦的哀求，说无论如何给我放一天假，我要到太平去看看。大帅和军师一商议也不错，常遇春要胜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常遇春要败了，常茂也给打在接手，也就耽误一两天的时间了。这才点头应允，让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点了骑兵3000前去助阵。就这么，常茂离开黄河岸双龙山，赶奔太平府。离着太平府不远，他就得着报告了，说常遇春兵发聚宝山，到那儿抢粮台去了，事情有点差头。常茂就知道不好，调转方向赶奔聚宝山，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离着挺远呢，常茂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山脚下观瞧，一看正打着呢，那不我爹吗？那小子是谁？常茂一看就红了眼睛了，不管别人，转盘山道上飞马奔前地，后边的人也跟下来。咱们书说简短，常茂到了队伍的里面，把马匹带住，禹王朔往肩头上一扛，爹，你受伤没受伤？茂啊，为父并未受伤。
1: 哎呦，谢天谢地，问哪来小兔崽子这么厉害，能在我爹面前扑棱半天。爹呀，您这人太善了，您老讲究但能容人且容人，其实有很多人他妈得寸进尺，不识抬举。茂太爷就不管这个，您料等片刻，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他。
0: 这茶帽一沾打仗比吃蜜还甜，没等常遇春跟他说话，他调转马头是直奔天地，把手中的禹王金槊晃动几晃。
1: 哎，那小子，你出来！
0: 左登一听这味儿太难听了，好像那嗓子眼堵了块烂肉，问左右的亲兵这是谁。
2: 哎呦，将军你还不知道，你没听他报名吗？这就常遇春的二儿子，无敌大将常茂，自称茂太爷。
1: 就是他。
0: 左登这心也跳上了，那常茂可不是简单的人物，后起之星，威震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没想到我在聚宝山跟这些高人都遇上了。可左登呢，受高人的传授，觉得自己有本钱，也是眼空四海，目无一切。虽然怕，他不是怕的那么厉害，抖擞精神，舞动双棒，二次来到两军阵，跟常茂相见。等离得近了，他一看没把左登这鼻子气歪了，一瞅常茂这盔都带歪了，搂海带的系得不整齐，护心镜在嘎吱窝里夹着，两扇战裙，一个前面一个后边，跟那屁股帘子差不多少。盔歪甲卸，带朗袍松，哪有点大将的风度？我这脸怎么长这么平啊？左边的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右边的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那鼻子头往上翘翘的，哎呀，可太难点儿。再难看有比他难看的，但是一看他手中 这条禹王金槊吃了一惊，比锤头那个还大，是一只手抓着一支笔，用金水走了16遍，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长帽的尖刀还斜背着个大皮兜子，哗楞哗楞之响，不知那皮兜子里装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就是长帽鹰手的暗器龟背五爪金龙抓。左灯不清楚，看罢多时，用肾金吉利棒一指，呆来者可是长帽。
1: 哎，正是帽太爷。我小子，你那声小点好不好？打仗凭的是真能耐，不是凭的喊声高低。我你叫什么名？
0: 左灯师爷。
1: 我这名可怪好听的。哎，我左灯，刚才跟你伸手的，你知是谁吗？
0: 那是常玉春。
1: 对了，正是咱爹
0: 啊。废话，你爹
1: 啊。对了，我爹，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哎呀，你小子吃几碗干饭你不清楚？哎，就凭你这模样，跟常家父子还敢伸手？也不是冒着人说句大话，我叫你在我的马前走过10个回合，我就拜你为师。
0: 长帽一高兴啊，把话说得过分了。哪能说10个回合呢？这功可拉得太满了。可话也说出口，收不回来了。左灯抓着这个机会，哎，好，长帽，咱们君子一言，你快马一鞭，如薄染皂，板上钉钉。好，长帽，我太相信了。那么要过了10个回合，你怎么办？
1: 过十个回合，我下马给你磕头，管你叫祖宗，任凭你法落。
0: 那行，我说咱们两方的人可都听清楚了，老常家的人是人物，是英雄，说话可不是放屁，对不对？咱大家可见证。长帽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我就收个徒弟。如果说话不算数，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来来来，动手！
1: 你等一等。
0: 长帽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
1: 哎，我左灯，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
0: 过不去10个回合，你败到帽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
1: 这个，
0: 长帽，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10个回合，我拜你为师。
1: 长帽一看，好小子，我打死你得了。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长茂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按我左登，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回合，你败到茂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这个长茂，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你就收我这么不起眼的徒弟，你看怎么样？不行，你还得添点秤，还得添点。我刚才跟你爹说了，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来，抓的4个俘虏完璧归赵，我还倒戈投降，帮着你们攻打大元，你看怎样？哎，这还差不多。我那你就投降啊，你没赢呢我就投降啊，你凭着吹气儿都不行，得拿出真实的本领。我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说十个回合未必就能到得了。来来来来，长茂这坏主意可就上来。左登不懂啊，拨转马头退出有100多步去，干什么呢？攒劲儿。您没看吗？魏从跳远跳高得退出多远去，好有股冲刺的力量，打仗也是如此啊。左登退出100步开外，双脚一夹蹬，虎头却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轮动肾筋急的棒，招啊！人力马力棒力三力合一，奔长茂就砸呀，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长茂一看，把马往旁边一拨，等一等等一等，把左登给气的这股劲儿当时就泄了。长茂，你有什么可说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着急？你看这玩意儿，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还没说清楚你就伸手干什么呢？有话讲来。哎，你听我说啊，10个回合过了，那就是茂太爷没能耐，我就拜你为师，你委屈委屈收我这么个徒弟。10个回合以内，我要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是这么回事？哎，是啊，话说一遍，车走一转，这不都说清楚了？你还重复的干什么？不，我这人办事得有把握，这玩意说话你再三，对不对？是这么回事？好，重来，重来。左登一看，费这劲干什么？2次退出100米开外，攒足力量，飞马是直奔长茂。招架无，肾筋急着棒往下一砸，长茂马往那边一拨，等着。这回左登可急了，长茂，你这是诚心捣蛋，你要干什么？你看看，茂太爷久经大敌能怕你吗？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何况这小小的沟渠呀？方才你往后一退，我一想，10个回合太多了，那别人谁能给数得过来？数着数着就忘了， 我这么办得了，三下得了啊，简称三下，三个回合，这多好，一二三谁都瞅得清楚，看得明白，在三招之左右，我要把你娘了，我就收你徒弟，要败在你的手中，你就收我徒弟，你看怎么样？好了，左登真气急了，就凭我这么大的能耐，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你太能吹了，你都把我气死了。第三次晃动肾筋急的棒上来了，轮双棒往下就砸，也带着风声，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棒的力量就不如头两回了，要不怎么说一鼓作气呢，要过了那个劲儿，是一回不如一回呀。这也就是左登有本领年轻，换别人那就没劲儿了。长茂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再看长茂双脚一点灯，小肚子碰住铁锅梁，往上一提气，舌头尖顶住上牙膛，雌雄眼往上一翻，手晃大榔头，定睛看着。早了他不伸手，晚了再伸手就来不及了。眼看肾筋急的棒离这脑门还有半尺来远，长茂使出全部的本领，张使了个海底捞月式啊！那长茂那个力量比常玉春都大呀，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加上调理左登，左登这劲儿也没了。这一榔头正碰到双棒上，左登可吃了亏了。双棒撒手，太阳能飞出五十多步远去，把左登的两个虎口全都震裂了。左登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摔下去，正好二马一错蹬。长茂一看机会来了，哎，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单腿甩蹬，他把左腿腾起来了，在马上一抓铁锅梁，把这条腿抡起来，照左登的后背，下去吧，这多好，这一脚正好蹬到左登后背上，左登坐不稳的扑通嘡嘡嘡嘡就摔在尘埃。呵，把左登给气的，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这都是什么战术啊，这心里有点不服气儿。但你怎么不服，从马上也掉下来了。长茂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我砸死你了。实质上他不是真心，是吓唬吓唬他。长茂爱惜左登是个英雄，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这左登不能败得这么惨。可他心里这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常玉春、孟九公在镇上观战，一看呢，这还了得？常玉春喊了一声：“妈，不要打！”长茂这才把禹王神槊收住。我起来起来，哎，姓左的上马，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的，不服气儿从来，来来来，多子你服了拉倒。这左登心说，我是不服气儿，我这么输了我太窝囊了，把脸皮一厚，二次上马，军兵捡回吉利棒，跟长茂又站在一处。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 左登发现长茂果然不虚啊，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啊，干脆见好就收了。左登带住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立鞍跳起来，跪到长茂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我服了。长茂也乐了，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啊。挂上女王神槊，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双手把左登搀起。左登是满面羞愧，这阵孟九公、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连软带硬在这相劝。左登说，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投降归顺。这师傅我算拜定了。别这么说呀，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你要不见外的话，你就是我兄弟，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参见二哥。哎，好兄弟，不打不交，往后别记仇啊。二哥，别的我都不说，你这招可损点啊，在马上有蹬腿的。哎，我说你这就外行了，学的武术是死的，使用是活的，这叫逢强制取，遇绕活擒，随机应变，要墨守成规，能不吃亏吗？兄弟，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要长了，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教给你。好了，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这才赶奔聚宝山。左登当时传令，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于天庆全都放出来。这些人都是软禁，并未亏待，吃喝不愁，只是行动限制自由。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常遇春如数清点，加政太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些军需用度，得的东西可太多了，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宝枪大将张兴祖、孟九公、于化龙，连那俩姑娘孟玉环、于金平暂时把守太平，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禀报了，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宝帐，由常胜、常遇春、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左登带上来。朱元璋十分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打这么以后，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谈到常胜的婚事，朱元璋挺高兴，常

上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何况今年20有4了。趁着热闹的时候，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让常胜是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接来，在双龙山的连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又热闹了几天。打这么以后，民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朱元璋呢，连年征战，士兵乏累，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心说话，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我们是非打不可。到了次日平明，用罢早饭，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哦，让他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由常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是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面似脸盆，耳戴金环，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身上穿着8团龙的马褂，两扇张裙，挎着玉石把弯刀，年纪在60岁左右啊。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一欠身，跪使者请坐，谢座。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贵使者要见朕，不知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大概您心里都挺着急，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实不相瞒，我们比您还着急。这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吧，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叫金龙交尾阵。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你们看一看，这座阵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哦，朱元璋这才弄明白，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3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呢，哦，让我们参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用问，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当时跟左都御定好，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御这才告辞。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这才退帐。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大家选派了几个人，有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皇上朱元璋、

朱元璋离远了就看，好像万里长城一样，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阵墙要用巨石砌成，高了下有一丈七八，外面涂着红色。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着图文，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金龙交尾阵。等他们来的时候，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呢。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大将托金龙，前不正印先锋虎牙，副先锋虎印，老驸马左都御，都督平长一百多人都在此恭候，彼此都是老熟人了，别管心里头多恨，表面上都挺客气，寒暄几句，阵门大开，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尾阵。说参观呢，你看不出什么名堂，这个阵是有变换的，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就见左有军兵，右有军兵，旗帜晃动。咱比个例子说，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冢一共是五里地，多数都是山路，曲曲弯弯，坑坑不平。再往两旁看，除了密林就是砾石，看这意思后面可能藏兵，也可能有消息埋伏，但是人家不能告诉你。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在里边屯兵五十万是超超有余啊。朱元璋领人在里边转了一圈，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还有何高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领人到了日晒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独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你说当着这么多人，胡尔卡金这一叫呼，朱元璋能叫他叫住吗？也没跟军事大帅众人商议，微含一阵冷笑：“大王千岁，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按你的主意办。好，痛快痛快。那么皇帝陛下，我还得问清楚，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啊，得有个日期的约束，你说一说吧，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那是自然。”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这么办，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好，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算定下输赢。两方面打赌击掌的，100天破金龙交尾阵，不管你胜你是败，过了日子那就不行。”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表朱元璋回归连营，马上研究这个事儿。元帅徐达

直补了脑袋呀。周公，您把话说的太大了，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打仗嘛，你说的长点儿，做的短点儿，有何不可呢？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我们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受约束了。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后来问这左登，左登说我年轻，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有水阵。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有火阵，有车工阵，有铁甲连环马，各种消息埋伏，哎，总而言之吧，奥妙无穷啊。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脱脱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脱金龙，脱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研究了3年呢，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也算研究透了。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不有那么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敢以此打赌局长。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有理有理，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他广泛征询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对破阵也没有多大的研究。你要单独破一个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哎，对这些阵料小一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谁也不敢打这保票啊。大家商讨的结果，孟九公给出个主意。孟九公说呀，我听说那么个事儿，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脱金龙不敢摆，为什么呢？中国有两位高人对这玩意儿内行，这两个人是亲哥俩，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觉，住在三泉山，是两位隐士，一辈子不干别的，专研究阵法。据说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都被人家拒绝了。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若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要破阵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把朱元璋乐的当时站起来。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不远，离这不足100里路。哎呀，就在眼前呢，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恐怕不易请吧。孟九公直拨了脑袋，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性情古怪，十分的清高，视功名如粪土啊，于事无争，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我们以重礼相聘，
以人情动之，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研究的结果，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大伙说那哪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们谁担当得起呀？这是万万使不得。朱元璋笑了，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算什么万乘之尊呢？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遇上多少风险，现在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我要不请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不管怎么说，我算过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你等不必多说，朕意已决，明天我就起身。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命折不弯呢。那么朱元璋要去，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两军阵前还用人。研究的结果，让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五个人保驾。因为去请人，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就带了20名亲兵。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七个踢八个不含糊的手，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件事属于保密。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元璋换了身便装，头戴风帽，身披大红的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带着保镖弓、金披剑，亲兵左右保护，五员小将紧紧相随，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等这回离开了，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再看看大地的风光，不由得是心旷神怡。哎呀，这多好啊，真美呀。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快点享几年福吧。另外呢，常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惹得朱元璋也直乐。他心里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啊，能多活几天。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往三泉山走着走着，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十分的凶险呢。常茂立马抬头看看，我这地方怪吓人的，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我得打听打听啊。打算找个人问问路。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那草窠里头，这草一动，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的眼尖一看呢，这什么呀？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长得下3尺挂铃，狐狸的嘴，挺粗的尾巴，四只小短腿，眼赛金灯，
再详细没看着，因为他太快，呲楞过去了。长毛一拨了脑袋，你们看见没看见？什么玩意儿？朱母英一看，哎呀，那啊还不认得，那啊不是狐狸吗？你胡说，狐狸长才不对啊！哎，在那呢。众人顺着长毛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这个东西离着不到30步远，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两小爪往那一立，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他还不怕人。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一时高兴，哎，在走兽湖宣天带抽出宝雕弓，搭上金皮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张啪扎，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好，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使人奇怪的是，这种动物颇晓人性，就见他把脑袋一拨，那小嘴一张，噌，把箭杆给叼住了，抹头就跑。这古人信迷信，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这要把金皮箭给叼跑了，这是最不祥之兆啊！朱元璋觉得心里的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也不痛快。哎，追！一定把金皮箭捡回来！追！追呀、啊！飞马就追。跑到最前边的，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搭上箭，对准前头的怪兽，啪啪啪连射三箭。您别说，射得真准，一下也没射着。朱母英、花帽、丁世英这帮人也跟着放箭，也都落空了。年轻人嘛，光顾高兴了。长帽一边追还一边喊：“接着接着，你们在那边兜，饭桶你们在头前提着，哎呦，奔那边去了。”连扎呼再�喊，撵出有3里地去，结果这个怪兽踪迹不见。长帽一回头一看，保护朱元璋这些亲兵也都追上来，大家累的是满头大汗呐。索性一点，朱元璋那只金皮箭落到草窠里头了。长茂一哈腰把箭捡起来，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古代的人呢，迷信思想相当浓厚，当皇上的寸铁都不能丢，要丢了是最不吉利。能把剑给找回来，皇上一定是高兴。但是长毛冷不丁一回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了。他一看，保护朱元璋的人一个不短，唯独没有皇上。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皇上在哪儿呢？哎，也跟来了。在哪儿呢？他在外边。耶耶耶，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彼此看看，回头一找，朱元璋也踪迹皆无。长茂、丁世英、朱母英连所有的众人，这脑袋嗡了一声，这是闹着玩呢？把皇上给保丢了，一旦有个3长2短，那回去怎么交代？叫长茂那么爱开玩笑，脸都黄了，拨转马头转身就走。人们撒开扇子面，一边找一边喊：万岁万岁！万万万
万岁，皇上。

0: 这就找吧，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找得快天黑了也没找到，把长茂吉的直拍大腿，
1: 要了命了，我这皇帝也不老实，你稳稳当当的待着得了，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不是把道走错了。
0: 大家又到了双阳路口，仔细辨辨方向。哎，这么说吧，又找到第二天天光见亮，没有。丁世英给出个主意，说背不住皇上，一看咱们也没了，自己回了营了吧，咱光在这儿找哪行啊，回到营里去看看吧。众人一想也背不住，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真格还记不准路吗？也背不住回去了，大家就回到连营。结果回去一问呢，根本没回来过。一听说皇上丢了，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就炸了窝了。徐达详细问问经过，长茂也不敢隐瞒，就讲了。元帅一听肯定是出了事儿，气得颜色更变，把虎胆一拍，噔，长茂，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去了？保护万岁，聘请高人，破金龙交北镇。谁让你们行为打猎去了？你们追野兽也行，那么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呢？要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啊！八路伏头，把他们推出去，包括那些亲兵全杀了。徐达一向治军以严呐，一声令下如山倒，捆绑手往上一闯，把这20多人捆下去就要开刀。那准说把他们杀了，把朱元璋能找回来也行，杀了人不也是找不着吗？满营众将赶紧躬身施礼，向徐达求情，元帅高抬贵手吧。这个事怪不怪他们？怪，但是人总有失误的时候，是不是叫他们戴罪立功，寻找主公？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破金龙角尾阵更需要人，你说把人都杀了，将来怎么破阵呢？元帅息怒，元帅留情，几百名大将过来一求情，徐达的心也软了。要说心里话，他能忍心杀他们吗？这是气的。当时吩咐一声，把长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那些亲兵全都放回来了。元帅徐达指着长茂的鼻子，长茂啊，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有时候就违抗本帅的令箭，你是不是觉着离开你不行啊？我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有你也破元人，没有你我们也拿北地燕军，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今天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揍你们10鞭的撵出连营，限3天之中把皇上请回来，如果万岁有个3长2短，在3天之内找不回来，你们就提头来见。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

0: 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10: 爬的还挺快。
1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宋宋女，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

0: 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他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哎，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

0: 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

0: 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们打开我也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 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 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 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2021年2月21日，建国，爸，什么事啊？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
3: 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
1: 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哼，糊弄我！喂，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老爷。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哎，怎么不像啊？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嗯，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4: 爷爷，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
3: 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谁让你张扬了？
4: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4: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
1: 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爷，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好吧。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5: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6: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0: 哎，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0: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0: 哎呦，
8: 哎，老英雄。
2: 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是啊，是。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 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

0: 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小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师，
8: 这是三省交界的男子，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把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
0: 赶紧配合我呀，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起来，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鹰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篇。
0: 哎，
2: 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

0: 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2: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2: 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2: 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
8: 去
10: 吧，
8: 保重，
11: 保重，
6: 保重，
12: 回去吧，
13: 回去吧，
14: 回吧，
15: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扁扎钥匙摔得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
2: 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0: 就见过，上楼。
3: 哎，好。
1: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哎、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之道》。

0: 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2: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2: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2: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2: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

0: 说，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嘛？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
1: 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哎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哎呀，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也修着不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3: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张啊，
5: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从云霄，多瑞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
2: 啊，
5: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他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5: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
2: 啊，
5: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了。
2: 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5: 1000，
2: 嫌少了
5: 啊？
2: 你要多少？
5: 800。
2: 家住何方？
5: 汉口。
2: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
2: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

0: 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玉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玉。
1: 玉玉。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哈，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哎，您等会儿，
0: 我都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宇，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这是
0: 白跳呗。
1: 嗯，
0: 白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着好？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您就没什么跟我说的。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晚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这串了吧。
1: 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0: 哎呦，
1: 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您这，但您跟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你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摸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哦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1: 傻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是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话我没要你啊。
1: 哎，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你让我想起出租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开。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个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
0: 呀？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 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皮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夷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夷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及禾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与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举行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2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及禾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要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实抓牢关键任务，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在炮台河与珲春河汇合口，马川子乡南山村、电线村、马新村、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哈达门乡新华村等地，林小林与农户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禾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以及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等情况。林小林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将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与禾长制、田长制落实有机结合，健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禾长制要求，加强河湖常态化巡查管护，统筹推进河道清淤、生态修复，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织密耕地保护网，坚决守牢耕地总量，持续扩大耕地增量，全面提升耕地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项目建设，带动农特产业发展壮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抢抓农时推进春耕生产，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为全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朴英虎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与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举行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副主任吕玉华、王军出席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主持仪式。仪式上，延边大学法学院院长吴东镐、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先后发表致辞。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延边大学法学院和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现场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是连接国家立法与基层民意的连心桥。活动指出，针对共建工作，要汇聚专业智慧，让立法意见提得准，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依托联系点积极参与意见征集和评估，把专业的法言法语与老百姓的群言群语有机转化，切实提升立法征询的专业化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要密切配合，健全常态化协作机制，既要聚焦立法主业，广泛汇集民心民意，同时要延伸职能，结合普法宣传、矛盾化解、社会治理等工作，让联系点成为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窗口，讲好新时代的民主与法治故事。签约仪式前，三方代表共同参观了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全面了解了立法点职能定位、工作成果及珲春延边开放法治保障实践。5月12号，珲春市对俄贸易商会2026年度第一次会议召开，全面复盘2025年工作成效，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明确发展目标与发力方向，成立珲春帝王蟹商会，推行统一行业标准、统一标识管理，推动珲春帝王蟹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打造珲春帝王蟹之都的品牌。 会议向全体会员发出文明创建倡议，号召会员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助力珲春创城工作，发布了珲春帝王蟹产业赋能报告，为会员企业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开展了融资赋能政策讲解，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并针对跨境贸易中的语言壁垒、法律差异等企业难点痛点进行了讲解，为中俄贸易涉外检查提供法治保障。珲春市对俄贸易商会成立以来，始终坚守服务会员、赋能产业、助力对俄共促发展的宗旨，在产业发展、资源协调、招商引资、服务升级等方面成效明显，为珲春打造东北亚对俄贸易核心枢纽贡献新的力量。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当天，珲春市举行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珲春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多家成员单位，通过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发放涵盖地震避险、火灾逃生、洪涝自救等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单，向过往群众宣传讲解了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积极营造全民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工作，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营造全民知晓风险、人人参与防控、共守安全底线的良好氛围。
1: 5月12号，珲春市人民医院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召开，以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为主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表彰先进护理团队与个人，凝聚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会上播放了珲春市人民医院护理工作纪实视频，生动展现了全院护理人员立足岗位、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为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感谢在护理岗位上的辛勤付出与卓越贡献，希望以先进为标杆，坚守初心不褪色，精进技艺不止步，用心服务不打折，持续深化优质护理，用人心人术守护生命，用大爱无疆守护健康，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3: 今天能在护士节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未来我会带着这份鼓励继续用心服务，用爱坚守，把温暖和专业带给更多患者，做一名有温度、有担当的白衣天使。
1: 在白衣执甲的护理队伍中，有这样一群男性医护工作者，他们打破性别刻板认知，以力量为盾，以专业为矛，在守护生命的战场上书写着不一样的担当。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珲春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潘恩泉，感受他11年深耕一线，以平凡坚守全市医者使命的温暖故事。
4: 家里人都在门口等着你们，不用紧张啊！咱们这2天的话，咱们就回家了啊！
5: 今年是潘恩泉从事护理工作的第11年。作为中华护理学会重症专科护士，他从急诊一线起步，练就了快速识别病情、精准处置急症的硬本领，之后转入 ICU。 在这片与死神博弈的主战场，他深耕重症肺炎护理与 CRRT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技术，为每一位危重患者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
6: 刚参加工作时，很多患者和家属都会疑惑，男生怎么当护士？但我觉得护理不分性别，专业和责任才是最重要的。
5: 除了临床护理，潘恩泉还是科室的重症临床护理代教老师，他坚持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向年轻护士传递重症护理经验和抢救技巧。
7: 这么多年以来呢，他始终扎根临床一线，专业技术扎实，应急处理能力呢也特别突出。在代教工作中呢，他也是非常认真负责，能够倾囊相授，用心的培养呢年轻的护士，为科室的护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ICU 里没有小事，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写生命的结局。 这是潘恩泉始终坚守的职业信条。十一年来，他始终用爱心、细心、责任心守护着每一位危重患者，也温暖着每一位患者家属。
6: 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在护理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恪守医护初心，用更扎实的技术、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患者生命健康，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践行医护的责任与担当。
1: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化，珲春市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持续向好，文明氛围日益浓厚。然而在部分公共区域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与城市整体文明环境格格不入，亟待规范整改。
8: 世纪广场作为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时常可见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占据广场的公共休息区变为私人娱乐场所的行为实为不妥。与此同时，广场周边的绿化带和路边花坛也未能幸免，本应绿意盎然、赏心悦目的花坛却时常出现被随意丢弃的烟头、纸屑等垃圾，不仅破坏了城市景观，更暴露出部分市民公共卫生意识的缺失，与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背道而驰。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维护公共环境的整洁与秩序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希望大家在享受公共空间的同时，能够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城市环境，携手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连续的晴好天气，再加上气温的上升，仿佛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初夏的味道。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呢是上升到了25度左右，这样的温度就连风吹到身上都让我们感觉到是温暖的。那现在呢，只要气温一升高，空气呢就会比较干燥，建议大家在饮食上要注意调养肝气、去火气，注意补充身体水分，还可以多吃一点粗粮和酸味的食品。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10: 珲春多云转晴，8到21度。春化多云转晴，4到21度。哈达门多云转晴，8到21度。羊泡多云转晴，7到21度。马川子多云转晴，8到21度。静信多云转晴，8到20度。柏石多云转晴，8到22度。三家子多云转晴，9到22度。英安多云转晴，8到22度。密江多云转晴，6到21度。房川多云转晴，8到2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左登手使肾金吉利棒来到两军阵前，孟九公呢先过去了，用马鞭子一指，左登冤家

你不是叫我搬兵吗？我把人搬回来了，我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左登在马上抱拳，恩师，您不承认是我徒弟，我可承认。哎，您这就算把事情办完了，您在旁边瞅个哈哈笑，看我把常玉春如何生擒活拿。孟九公一听，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能把常玉春抓住？做梦我都不信呢。可孟九公无能为力，拨转马头来到常玉春面前。王家，这就是小冤家左登，闪退一旁。常玉春马往前催，扑棱棱一晃掌中大铁枪，来到左登的马前呢。左登啊，仔细定睛瞧看，哦，这就是常玉春，人的名树的影啊。要提起老常家来，真不亚于一个雷天下响，夫如皆知。你别看左登年纪不大，这耳朵里头都灌满了。说大话是说大话，实际是实际。他一看常玉春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别看年岁大了，长得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宽鼻子，方海口，一部花白的须髯，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不亚如铜打铁铸的天神一样。左登暗中喝彩，好，常老六精神头还够足的，今儿个我们两个人伸手，不知道能不能赢他。左登心里这么想，嘴可没这么说。小伙子抖擞精神，把肾金吉利棒一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面，你是常玉春吗？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左登？是我。我说常六爷，哎呀，你这名誉可太大了，在下左登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有那么一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错过这机会真是千古的遗憾。在下不才，也学了点粗拳笨脚，十八般武艺呢也精通一些，打算在六爷台前领教，求您多加指点。要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草全部奉献，我抓的那几个人完璧归赵。如果赢不了我，哈哈哈哈，咱就甭往下说了，后果您就可想而知。常玉春一看左登这小子透着骄傲，话虽然说的挺软，软中透硬，里头带着刺儿，心说话，年轻人，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常玉春这个猛劲儿又上来了，一晃掌中的铁枪，左登，废话少说，来来来，你我赶紧动手，招枪。蛇矛枪一晃是分心变刺，左登一看这条枪长有丈八，有碗口粗细，混铁凝钢制造的，这枪有这么大分量的，慢说。

二尺来远，这一下把左灯可给震坏了，就觉着虎口发酸，两背发麻呀，吉利棒的把都有点发热了。左灯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心里说话：呵，好大的劲头啊！这也就是我左灯年轻力壮，换个旁人能搏得出去吗？别看常玉春老了，这劲头是不减当年呐，我还要多加谨慎。再说常玉春没想到左灯这么大的劲儿啊，等把铁枪崩出来，把常玉春震的是虎口发麻，觉着胸膛有点发热。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呢？老了，有那么句话，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怪不得都说英雄出少年呢，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可是两军阵上不能过多思考别的，常柳爷仍然抖擞精神，二次分心变次，与左灯就站在一处。这一老一少打得好，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是上山虎，一个是下山虎，一个是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两阵脚都响开鼓了，各给自己的主将打气儿，杀呀！咕战到二十七八个回合，没分输赢。左灯鼻洼鬓角见了汗，常玉春脸上也发潮了。但是常六爷一边打着，心里头有点纳闷，心说话他老师孟九公这能耐也不怎么地，怎么他这个徒弟这么大的本领呢？就是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也不能差的这么悬殊。其实不怪常玉春纳闷，很多人都不清楚，书中代言这左灯是孟九公的徒弟不假，但是他这个能耐不完全跟孟九公学的，因为孟九公啊公务在身，每一天转战南北，很少有功夫传授他的本领，要怕把左灯的能耐耽误了，后来给他请了位高人，这位高人名字叫长背飘然叟左梦雄。要提起这个左梦雄来，在后套名营列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哎，咱就说句玄话，那是这套书练武术的鼻祖。跟着这样的老师学能耐，左灯能没本领吗？他学的是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莲花底贯裆，铁齿排肋，腰锤灌顶，软硬的功夫他全会啊，再加上聪明，身子骨又结实，哪能没本领呢？这些事情常玉春不知道，看来自己有点大意了，没瞧起左灯，今儿个还非要吃亏不可。常玉春一想，两军阵前真要打了败仗，我有何面目去见军营的父老，干脆我就得抹脖子。六爷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

0: 这50个回合就打过去了。正这时候，突然听东北方向马挂銮铃所响，有一匹马跟飞了一样就奔到两军阵。马鞍脚有一人晃动掌中禹王神槊，高声喊喝：黑爹，不要担惊，莫要害怕，儿我来了，茂太爷在此。就这一嗓子，敌我两方的人听的是真真切切。常玉春一听茶帽来了，哎呦，这心里是吃了定心丸了，顿感快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退归本阵。乐爷把大枪挂上，张着大嘴嘘嘘直喘，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可这时候这左灯也抓紧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双棒交于单手，也把他累坏了。新兵把毛巾拿过来，他擦了擦汗，有人提过水来，他咕嘟咕嘟又喝了一顿，把嘴擦擦，这才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来的不光是长帽，后边还有一支骑兵，人数在3000左右，在长帽的背后还有不少顶盔冠甲的将军。长帽从哪来呢？咱们说了，原来这长帽就不服气儿，要讨令攻打太平府，后来元帅让常胜去，没让他去，他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儿。心里说，那太平府那么重要，又是梁台的所在地，你怎么能派我哥哥呢？我们一奶同胞的亲弟兄，我哥哥吃几碗干饭我还不清楚吗？他那俩样子白给呀。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别的，等到哥哥走了以后，手足之情他很挂念，后来又听说他爹也走了，到了现在阴空信渺，不知道输赢胜败，长茂心里就着了火了，在军师刘伯温面前苦苦的哀求，在大帅徐达的面前苦苦的哀求，说无论如何给我放一天假，我要到太平去看看。大帅和军师一商议，也不错，常玉春要胜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常玉春要败了，常茂也给打在接手，也就耽误一两天的时间了，这才点头应允，让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点了骑兵3000前去助阵。就这么，常茂离开黄河岸双龙山，赶奔太平府。离着太平府不远，他就得着报告了，说常玉春兵发聚宝山，到那儿抢粮台去了，事情有点差头。长茂就知道不好，调转方向赶奔聚宝山，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离着挺远呢，长茂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往山脚下观瞧，一看正打着呢，那不我爹吗？那小子是谁？长茂一看就红了眼睛了，不管别人，转盘山道上飞马奔前地，后边的人也跟下来。咱们书说简短，长茂到了队伍的里面，把马匹带住，禹王朔往肩头上一扛：爹，你受伤没受伤？茂啊，为父并未受伤。
1: 哎呦，谢天谢地，我哪来小兔崽子这么厉害，

能在我爹面前不能半天。爹呀，您这人太善了，您老家就但能容人且容人。其实有很多人他妈得寸进尺，不识抬举。茂太爷就不管这个，您料等片刻，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他。这茶帽一沾打仗，比吃蜜还甜。没等常玉春跟他说话，他调转马头是直奔天地，把手中的禹王金槊晃动几晃。哎，那小子，你出来！左登一听这味儿太难听了，好像那嗓子眼堵了块烂肉，问左右的亲兵这是谁。哎呦，将军你还不知道，你没听他报名吗？这就常玉春的二儿子，无敌大将常茂，自称茂太爷。就是他。左登这心也跳上了，那常茂可不是简单的人物，后起之星，威震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没想到我在聚宝山跟这些高人都遇上了。可左登呢，受高人的传授，觉得自己有本钱，也是眼空四海，目无一切。虽然怕，他不是怕的那么厉害。抖擞精神，舞动双棒，二次来到两军阵，跟常茂相见。等离得近了，他一看，没把左登这鼻子气歪了。一瞅常茂这盔都戴歪了，楼海带的系得不整齐，护心镜在嘎吱窝里夹着，两扇战裙一个前面一个后边，跟那屁股帘子差不多少。盔歪甲卸，带朗袍松，哪有点大将的风度？我这脸怎么长这么平啊？左边的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右边的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那鼻子头往上翘翘的。哎呀，可太难点儿。再难看有比他难看的，但是一看他手中这条禹王金槊，吃了一惊，比锤头那个还大，是一只手抓着一支笔，用金水走了16遍，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长帽的尖刀还斜背着个大皮兜子，哗楞哗楞之响，不知那皮兜子里装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就是长帽鹰手的暗器龟背五爪金龙抓。左登不清楚，看罢多时，用肾金吉利棒一指，呆来者可是常茂。正是茂太爷。我小子，你那声小点好不好？打仗凭的是真能耐，不是凭的喊声高低。我你叫什么名？左登是爷。我这名可怪好听的。哎呀，我左登，刚才跟你伸手的，你知是谁吗？那是常玉春。对了，正是咱爹。废话，你爹。对了，我爹，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哎呀，你小子吃几碗干饭你不清楚？就凭你这模样，跟常家父子还敢伸手？也不是冒着人说句大话，我叫你在我的马前走过10个回合，我就拜你为师。常茂一高兴啊，把话说得过分了，哪能说10个回合呢？这功课拉得太满了，可话也说出口，收不回来了。左登抓着这个机会，好，常茂，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薄染皂，板上钉钉。好，长茂，我太相信了。那么要过了10个回合，你怎么办？过十个回合，我下马给你磕头。

0: 教祖宗，任凭你法落。那行，我说咱们两方的人可都听清楚了，老常家的人是人物，是英雄，说话可不是放屁，对不对？咱们大家可见证，长帽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我就收个徒弟。如果说话不算数，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来来来，动手！你等一等。长帽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按我作证，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回合，你败到帽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这个长帽，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长帽一看，好小子，我打死你得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长帽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长帽一想，我上当了，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不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按我作证，我是说了，你再谈谈你，如果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过不去十个回合，你败到帽太爷手里头，你当如何对待？这个长帽，我跟你一样，要过不去十个回合，我拜你为师，你就收我这么不起眼的徒弟，你看怎么样？不行，你还得添点秤，还得添点。我刚才跟你爹说了，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来，抓的4个俘虏完璧归赵，我还倒戈投降，帮着你们攻打大元，你看怎样？哎，这还差不多。我那你就投降啊？你没赢呢，我就投降啊？你凭着吹气儿可不行，得拿出真实的本领。我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说十个回合未必就能到得了。来来来来。长帽这坏主意可就上来，左登不懂啊，拨转马头退出有100多步去，干什么呢？攒劲儿。您没看吗？为从跳远跳高得退出多远去，好有股冲刺的力量，打仗也是如此啊。左登退出100步开外，双脚一夹蹬，虎头却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轮动肾筋急着棒，招啊！人力马力棒力三力合一，奔长帽就砸呀，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长帽一看，把马往旁边一拨，等一等，等一等。把左登给气的这股劲儿当时就泄了。长帽，你有什么可说的？话还没说完呢，你着急？你看这玩意儿，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还没说清楚，你就伸手干什么呢？有话讲来。哎，你听我说啊。十个回合过了，那就是帽太爷没能耐， 我就拜你为师，你委屈委屈收我这么个徒弟。十个回合以内，我要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是这么回事？哎，是。话说一遍，车走一转，这不都说清楚了？你还重复的干什么？不，我这人办事得有把握。这玩意儿说话你再三，对不对？是这么回事？好，重来，重来。左登一看，费这劲干什么？二次退出百米开外，攒足力量，飞马是直奔长马，招架无数，肾金急着棒往下一砸，长马马往那边一拨，等着。这回左登可急了，长马，你这是诚心捣蛋，你要干什么？你看看。冒着些久经大敌能怕你吗？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何况这小小的沟渠呀。方才你往后一退，我一想十个回合太多了，那别人谁能给数得过来？数着数着就忘了。我这么办得了，三下得了啊，简称三下，三个回合，这多好，一二三谁都瞅得清楚，看得明白，在三招之左右，我要把你娘了，我就收你徒弟，要败在你的手中，你就收我徒弟，你看怎么样？好嘞。左登真气急了，就凭我这么大的能耐，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你太能吹了，你都把我气死了。第三次晃动肾金急的棒上来了，轮双棒往下就砸，也带着风声，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棒的力量就不如头两回了，要不怎么说一鼓作气呢？要过了那个劲儿，是一回不如一回呀。这也就是左登有本领年轻，换别人那就没劲儿了。长茂心中暗喜，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再看长茂双脚一点蹬，小肚子碰住铁锅梁，往上一提气，舌头尖顶住上牙膛，雌雄眼往上一翻，手晃大榔头，定睛看着。早了他不伸手，晚了再伸手就来不及了。眼看肾金急的棒离这脑门还有半尺来远，长茂使出全部的本领，张使了个海底捞月式啊！那长茂那个力量比常玉春都大，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加上调理左登，左登这劲儿也没了。这一榔头正碰到双棒上，左登可吃了亏了，双棒撒手，太阳能飞出五十多步远去，把左登的两个虎口全都震裂了。左登哎呀一声，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摔下去，正好二马一错蹬，长帽一看机会来了，哎，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单腿甩蹬，他把左腿腾起来了，在马上一抓铁锅梁，把这条腿抡起来，照左蹬的后背下去吧，这多好，这一脚正好蹬到左蹬后背上，左蹬坐不稳的扑通嘡啦啦啦就摔在尘埃，呵，把左登给气的，心里说，在马上打仗还有使脚的，这都是什么战术啊？这心里有点不服气儿。但你怎么不服，从马上也掉下来了。长帽拨转马头，来到左登的面前，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我砸死你。实质上他不是真心， 是吓唬吓唬

长帽，爱惜左灯，是个英雄。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这左灯不能败得这么惨。可他心里这是假的，别人不知道。常遇春、孟九公在镇上观战，一看呢，这还了得？常遇春喊了一声：“妈，不要打！”长茂这才把禹王神槊收住。起来，起来！哎，姓左的，上马。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没关系，我这人管打管换的，不服气儿从来。来来来，多子你服了，拉倒。这左灯心说：“我是不服气儿，我这么输了，我太窝囊了。”把脸皮一厚，二次上马。军兵捡回吉利棒，跟长茂又站在一处。这回一打呀，也就是六七个回合，左灯发现长茂果然不虚啊，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啊，干脆见好就收了。左灯带住坐骑，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甩凳立鞍跳起来，跪到长茂的马前：“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我服了。”长茂也乐了：“哎呦，我可担当不起啊！”挂上禹王神槊，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双手把左灯搀起。左灯是满面羞愧，这阵孟九公、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连软再硬在这相劝。左灯说：“各位别说了，我现在是心服口服，愿意投降归顺。这师傅我算败定了。”哎，别这么说呀，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你要不见外的话，你就是我兄弟，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参见二哥。哎，好兄弟，不打不交，往后别记仇啊。二哥，别的我都不说，你这招可损点啊，在马上有蹬腿的。哎，我说你这就外行了，学的武术是死的，使用是活的，这叫逢强制取，遇绕活擒，随机应变，要墨守成规，能不吃亏吗？兄弟，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要长了，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教给你。好了，二哥，往后您多加指点。说的众人哈哈大笑，这才赶奔聚宝山。左灯当时传令，把常胜、武进忠、武进孝、于天庆全都放出来。这些人都是软禁，并未亏待，吃喝不愁，只是行动限制自由。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转忧为喜。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左灯把粮食全都交出来，常遇春如数清点，加上太平府共计5000担，除了粮食之外，还有些军需用度，得的东西可太多了，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常遇春传令班师，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宝枪大将张兴祖、孟九公、于化龙，连那俩姑娘孟玉环、于金平暂时把守太平，等候元帅的大令。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

禀报了，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敲锣打鼓，隆重祝贺。等进了中军保障，由常胜、常宇春、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把左登带上了。朱元璋十分高兴，亲口加封左登将军之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打这么以后，左登就算彻底投降了。谈到常胜的婚事，朱元璋挺高兴，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何况今年20有4了。趁着热闹的时候，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让常胜是奉旨完婚，派人把于金平、孟玉环接来，在双龙山的连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又热闹了几天。打这么以后，民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朱元璋呢，连年征战，士兵乏累，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心说话，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我们是非打不可。到了次日平明，用罢早饭，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哦，让他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由常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是标准的蒙古人，长得身高体壮，面似脸盆，耳戴金环，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身上穿着8团龙的马褂，两扇张裙，挎着玉石把弯刀，年纪在60岁左右啊。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朱元璋微微一欠身，跪使者请坐，谢座。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朱元璋就问贵使者要见朕，不知有什么事情。啊，陛下，大概您心里都挺着急，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实不相瞒，我们比您还着急。这次我奉命而来，告诉您吧，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叫金龙交尾阵。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你们看一看，这座阵什么时候能破得了，当面协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哦，朱元璋这才弄明白，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3个多月，闹了半天摆阵呢，哦，让我们参观。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用问，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但是他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当时跟左都御定好，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左都御这才告辞。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这才退帐。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大家选派了几个人，有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皇上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武殿章、郭英、康茂才、傅有德，一共是10个人前去参观，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这500人当中有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于镐、左登6员小将。这大阵离着大营不到20里路，时间不长就到了。朱元璋离远了就看，好像万里长城一样，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阵墙要用巨石砌成，高了架有1丈7-8，外面涂着红色。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兽面雕着铜环，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金龙交尾阵。等他们来的时候，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呢。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大将托金龙、前部正印先锋虎牙、副先锋虎印、老驸马左都御、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彼此都是老熟人了，别管心里头多恨，表面上都挺客气，寒暄几句，阵门大开，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尾阵。说参观呢，你看不出什么名堂，这个阵是有变换的，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就见左有军兵，右有军兵，旗帜晃动。咱比个例子说，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土一共是5里地，多数都是山路，曲曲弯弯，坑坑不平。再往两旁看，除了密林就是砾石，看这意思后面可能藏兵，也可能有消息埋伏，但是人家不能告诉你。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啊。朱元璋领人在里边转了一圈，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得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还有何高见？”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领人到了日晒平息的时候，这才退出大阵。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跟朱元璋说：“皇帝陛下，你看怎么样啊？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因为连年征战，老百姓也够苦的，当兵的也厌战了，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故此想了个主意，以此阵赌斗输赢。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破了大阵，我们彻底服输认罪，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话又说回来，你们要破不了大阵，败到大元之手，那么脚下黄河以南的地方，那就得划归大元帝国。可不知陛下可敢与我打赌？”你说当着这么多人，胡尔卡金这一叫呼，朱元璋能叫他叫住吗？也没跟军事大帅众人商议，微寒一阵冷笑：“大王千岁，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按你的主意办。好，痛快痛快。那么皇帝陛下，我还得问清楚，这打阵不能无休止啊，得有个日期的约束，你说一说吧，多少天能破得了我的大阵？”“那是自然。”朱元璋很胸有成竹啊，想妄想拖延我也不允许。这么办，不多不少，咱来他100天。好，到年末咱们打赌击掌，算定下输赢。两方面打赌击掌的，100天破金龙交尾阵。不管你胜你是败，过了日子那就不行。胡尔卡金他们收兵不提，表朱元璋回归连营，马上研究这个事儿。元帅徐达直补着脑袋呀：“主公，您把话说的太大了，怎么能限制到100天呢？打阵嘛，你说的长点儿，做的短点儿，有何不可呢？比如说您答应1年能破，我们100天把它破了，这就不受约束了。”朱元璋呢也感觉到食言，但是代表一国的皇帝陛下说话也有不算之理啊。这日子后悔也没用了，现在是积极研究如何破阵。后来问这左登，左登说：“我年轻，我先保大元后保大明，我没投降以前呢，我就有个耳闻，听说元人要拿出最后的一招摆一座阵，闹了半天摆金龙交尾阵。我可听说这阵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有水阵。什么叫水阵我不清楚，有火阵，有车工阵，有铁甲连环马，各种消息埋伏。哎，总而言之吧，奥妙无穷啊。这个阵是想当年四宝大将托托太师用一辈子的心血研制而成的。这老太师这一辈子还没摆过这个阵，临死留给他儿子四宝将托金龙。托金龙对这座阵也是一知半解，研究了3年呢，后来在他老师火龙祖张天杰的指导下，这才把这座大阵研究完毕，也算研究透了。今天摆到黄河边上，要跟咱试一试。不有那么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敢以此打赌击掌。主公，我们还要谨慎为妙。有理有理，朱元璋不住地点头啊。他广泛征取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对破阵 也没有多大的研究。你要单独破一个阵，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哎，对这些阵料小一二，唯独对这金龙交尾阵、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谁也不敢打这保票。大家商讨的结果，孟九公给出个主意。孟九公说呀，我听说那么个事儿，想当年这座阵早就研制好了，托金龙不敢摆。为什么呢？中国有两位高人对这玩意内行，这两个人是亲哥俩，一个叫罗红，一个叫罗觉，住在三泉山，是两位隐士，一辈子不干别的，专研究阵法。据说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用重礼再三相聘，都被人家拒绝了。还听说那火龙祖张天杰亲自见着罗氏弟兄，后来要求罗氏弟兄别帮忙就行，罗氏弟兄点了头了，说我们谁的忙也不帮。因此托金龙这才放心大胆地摆阵。若眼下我们有罗氏弟兄把这两位隐士给请出来，要破阵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光听说真假不清楚，把朱元璋乐的当时站起来。那么请问三泉山离此多远？不远，离这不足100里路。哎呀，就在眼前呢，无论如何我们把高人得请出来。恐怕不易请吧。孟九公直拨了脑袋，说对罗氏弟兄我也料有耳闻，性情古怪，十分的清高，视功名如粪土啊，与世无争，凡是这样的人都有个性，咱们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把人家请来破阵，谈何容易。朱元璋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死的，我们以重礼相聘，以人情动之，只要他是个人就得懂得人情，我想不能就那么拒绝。研究的结果，朱元璋自告奋勇要亲自去请，这一下遭到满营文武的拒绝。大伙说那行，你是皇帝陛下万乘之尊，哪能亲自离开大营呢？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们谁担当得起啊？这是万万使不得。朱元璋笑了，各位爱卿言之差矣，我算什么万乘之尊呢？想当初打天下的时候，东藏西躲，遇上多少风险，现在不还是我吗？两国相争正在用人之际，我要不请去，人家能出头吗？你没听说孟老将军介绍这两个人性情古怪，十分清高，恐怕派别人人家看不起。不管怎么说，我算过皇上，亲自到他家给他行礼说小话，难道他好意思拒绝吗？你等不必多说，朕意已决，明天我就起身。大家知道朱元璋这脾气，要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命折不弯呢。那么朱元璋要去，现在就研究研究谁保驾同行，两军阵前还用人。研究的结果让常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五个人保驾。因为去请人，你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呢？就带了20名亲兵，就这20个亲兵全是打七个踢八个不含糊的手，跟随朱元璋保镖多年，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件事属于保密。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元璋换了身便装， 头戴风帽，身披大红的斗篷，内衬金甲，挎着宝剑，带着宝雕弓、金披剑，亲兵左右保护，五员小将紧紧相随，从后营门赶奔三泉山。这朱元璋老不离开大营，等这回离开了，走到山路上，心花怒放，看看蓝天镶嵌着几朵白云，再瞅瞅鸟叽叽喳喳在头上这么一叫，再看看大地的风光，不由得是心旷神怡。哎呀，这多好啊，真美呀！早早晚晚战争要结束了，快点享几年福吧。另外呢，常茂这几个孩子无拘无束，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惹得朱元璋也直乐。他心里想，跟年轻人在一起啊，能多活几天。年轻人，这些人就是活泼可爱，有时候他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之中，君臣之间是亲密无间呢。往三泉山走着走着，正好对面遇见一座大岭，一股双阳岔道，两旁边古木狼林，地势十分的凶险呢。长茂立马抬头看看，我这地方怪吓人的，咱们到底走哪条道奔三泉山？我得打听打听啊。打算找个人问问路。正在这么时候，突然在那草窠里头，这草一动，眼前飞过一个东西去。长茂的眼尖一看呢，这什么呀？就见这种东西发古铜的颜色，长下三尺挂铃，狐狸的嘴，挺粗的尾巴，四只小短腿，眼赛金灯。再详细没看着，因为它太快，呲楞过去了。长茂一拨了脑袋，你们看见没看见？什么玩意儿？朱母英一看，哎呀，那啊还不认得，那啊不是狐狸吗？你胡说，狐狸长才不对啊！哎，在那呢。众人顺着长茂的手腕里看，可不是吗？这个东西离着不到30步远，在一棵树后，把小脑袋探出来，撩小爪往那一立，小眼珠转着往这边看着，他还不怕人。朱元璋也感觉到奇怪，一时高兴，哎，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出宝雕弓，搭上金披剑，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张啪扎，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要说朱元璋的箭术那不含糊，这一箭正奔脑门子射来。使人奇怪的是，这种动物颇晓人性，就见他把脑袋一拨，那小嘴一张，砰，把箭杆给叼住了，抹头就跑。这古人信迷信，皇上的东西都不能丢，这要把金皮剑给叼跑了，这是最不祥之兆啊。朱元璋觉得心里的别扭，众位小将面面相觑，也不痛快。哎，追，一定把金皮剑捡回来，追追啊，飞马就追。跑到最前边的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搭上箭，对准前头的怪兽，啪啪啪连射三箭。您别说，射得真准，一下也没射着。朱木英、花帽、丁世英这帮人也跟着放箭，也都落空了。 年轻人嘛，光顾高兴了，长帽一边低下一边喊：“接着接着，你们在那边兜，饭桶你们在头前提着，哎呦，奔那边去了。”连扎呼再喊，撵出有三里地去，结果这个怪兽踪迹不见。长帽一回头一看，保护朱元璋这些亲兵也都追上来，大家累的是满头大汗呐。索性一点，朱元璋那只金皮剑落到草窠里头了。长帽一哈腰把剑捡起来，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古代的人呢，迷信思想相当浓厚，当皇上的寸铁都不能丢，要丢了是最不吉利。能把剑给找回来，皇上一定是高兴。但是长帽冷不丁一回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他一看，保护朱元璋的人一个不短，唯独没有皇上。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皇上在哪呢？哎，也跟来了。在哪呢？他在外边。爷爷爷，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彼此看看，回头一找，朱元璋也踪迹皆无。长帽丁是英，朱母英，连所有的众人这脑袋嗡了一声，这是闹着玩呢？把皇上给保丢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回去怎么交代？叫长帽那么爱开玩笑，脸都黄了，拨转马头，转身就走。人们撒开扇子面，一边找一边喊：“万岁！万岁！万岁！皇上！”这就找吧，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找得快天黑了，也没找到。把长帽急得直拍大腿：“要了命了！我这皇上也不老实，你稳稳当当的在待着得了，你上哪儿溜达去？不是把道走错了？”大家又到了双阳路口，仔细辨辨方向。哎，这么说吧，又找到第二天天光见亮，没有。丁世英给出个主意，说背不住皇上一看，咱们也没了。

自己回了营了吧，咱光在这儿找哪行啊，回到营里去看看吧。众人一想也背不住，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真格还记不准路吗？也背不住回去了，大家就回到连营。结果回去一问呢，根本没回来过。一听说皇上丢了，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就炸了窝了。徐达详细问问经过，长茂也不敢隐瞒就讲了。元帅一听肯定是出了事儿，气得颜色更变，把虎胆一拍，噔，长茂，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去了？保护万岁，聘请高人破金龙交北镇，谁让你们行为打猎去了？你们追野兽也行，那么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呢？要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啊！大无复仇，把他们推出去，包括那些亲兵全杀了。徐达一向治军以严呐，一声令下如山倒，捆绑手往上一闯，把这20多人捆下去就要开刀。那准说把他们杀了，把朱元璋能找回来也行，杀了人不也是找不着吗？满营众将赶紧躬身施礼，向徐达求情，元帅高抬贵手吧。这个事怪不怪他们？怪，但是人总有失误的时候，是不是叫他们戴罪立功，寻找主公？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破金龙角尾阵更需要人。你说把人都杀了，将来怎么破阵呢？元帅息怒，元帅留情。几百名大将过来一求情，徐达这心也软了。要说心里话，他能忍心杀他们吗？这是气的。当时吩咐一声，把长茂、花茂、丁世英、朱穆英、徐芳那些亲兵全都放回来了。元帅徐达指着长茂的鼻子，长茂啊，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有时候就违抗本帅的令箭，你是不是觉着离开你不行啊？我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有你也破元人，没有你我们也拿北地燕军，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今天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揍你们10鞭的撵出连营，限3天之中把皇上请回来。如果万岁有个3长2短，在3天之内找不回来，你们就提头来见。

数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及禾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情况；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与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举行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2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及禾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要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实抓牢关键任务，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在炮台河与珲春河汇合口，马川子乡南山村、电线村、马新村、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哈达门乡新华村等地，林小林与农户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禾长制、田长制工作开展以及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等情况。林小林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将农业项目建设、春耕生产与禾长制、田长制落实有机结合，健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要严格落实禾长制要求，加强河湖常态化巡查管护，统筹推进河道清淤、生态修复，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织密耕地保护网，坚决守牢耕。

0: 地总量，持续扩大耕地增量，全面提升耕地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项目建设，带动农特产业发展壮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要抢抓农时，推进春耕生产，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为全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朴英虎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与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举行合作共建协议签约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副主任吕玉华、王军出席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主持仪式。仪式上，延边大学法学院院长吴东镐、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玉华先后发表致辞。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延边大学法学院和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现场签订了合作共建协议。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是连接国家立法与基层民意的连心桥。活动指出，针对共建工作要汇聚专业智慧，让立法意见提得准，要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依托联系点积极参与意见征集和评估，把专业的法言法语与老百姓的群言群语有机转化，切实提升立法征询的专业化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延边大学法学院、北京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要密切配合，健全常态化协作机制，既要聚焦立法主业，广泛汇集民心民意，同时要延伸职能，结合普法宣传、矛盾化解、社会治理等工作，让联系点成为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窗口，讲好新时代的民主与法治故事。签约仪式前，三方代表共同参观了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全面了解了立法点职能定位、工作成果及珲春延边开放法治保障实践。5月12号，珲春市对俄贸易商会2026年度第一次会议召开，全面复盘2025年工作成效，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明确发展目标与发力方向，成立珲春帝王蟹商会，推行统一行业标准、统一标识管理，推动珲春帝王蟹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打造珲春帝王蟹之都的品牌。会议向全体会员发出文明创建倡议，号召会员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助力珲春创城工作，发布了珲春帝王蟹产业赋能报告，为会员企业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开展了融资赋能政策讲解，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并针对跨境贸易中的语言壁垒、法律差异等企业难点痛点进行了讲解，为中俄贸易涉外检查提供法治保障。珲春市对俄贸易商会成立以来，始终坚守服务会员、赋能产业、助力对俄共促发展的宗旨，在产业发展、资源协调、招商引资、服务升级等方面成效明显，为珲春打造东北亚对俄贸易核心枢纽贡献新的力量。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当天，珲春市举行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1: 活动现场，珲春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多家成员单位，通过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发放涵盖地震避险、火灾逃生、洪涝自救等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单，向过往群众宣传讲解了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积极营造全民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工作，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营造全民知晓风险、人人参与防控、共守安全底线的良好氛围。
0: 5月12号，珲春市人民医院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召开，以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为主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表彰先进护理团队与个人，凝聚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
1: 会上播放了珲春市人民医院护理工作纪实视频，生动展现了全院护理人员立足岗位、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为获奖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感谢在护理岗位上的

0: 他们打破性别刻板认知，以力量为盾，以专业为矛，在守护生命的战场上书写着不一样的担当。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珲春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潘恩泉，感受他11年深耕一线，以平凡坚守诠释医者使命的温暖故事。
1: 家里人都在门口等着你们，不用紧张啊，咱们这两天的话咱们就回家了啊。
2: 今年是潘恩泉从事护理工作的第11年。作为中华护理学会重症专科护士，他从急诊一线起步，练就了快速识别病情、精准处置急症的硬本领，之后转入 ICU。在这片与死神博弈的主战场，他深耕重症肺炎护理与 CRRT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技术，为每一位危重患者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
1: 刚参加工作时，很多患者和家属都会疑惑，男生怎么当护士？但我觉得护理不分性别，专业和责任才是最重要的。
2: 除了临床护理，潘恩泉还是科室的重症临床护理代教老师。他坚持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向年轻护士传递重症护理经验和抢救技巧。
3: 这么多年以来呢，他始终扎根临床一线，专业技术扎实，应急处理能力呢也特别突出。在代教工作中呢，他也是非常认真负责，能够倾囊相授，用心地培养呢年轻的护士，为科室的护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ICU 里没有小事，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写生命的结局，这是潘恩泉始终坚守的职业信条。11年来，他始终用爱心、细心、责任心守护着每一位危重患者，也温暖着每一位患者家属。
1: 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在护理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恪守医护初心，用更扎实的技术、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患者生命健康，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践行医护的责任与担当。
0: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化，珲春市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持续向好，文明氛围日益浓厚。然而在部分公共区域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与城市整体文明环境格格不入，亟待规范整改。
4: 世纪广场作为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时常可见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占据广场的公共休息区变为私人娱乐场所的行为实为不妥。与此同时，广场周边的绿化带和路边花坛也未能幸免，本应绿意盎然、赏心悦目的花坛却时常出现被随意丢弃的烟头、纸屑等垃圾，不仅破坏了城市景观，更暴露出部分市民公共卫生意识的缺失，与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背道而驰。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维护公共环境的整洁与秩序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希望大家在享受公共空间的同时，能够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城市环境，携手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

0: 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
4: 张静啊，
8: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
8: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8: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7: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5: 是啊。
7: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7: 这么远。
18: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7: 这么久。
8: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好，
8: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8: 啊，姚昌玉。
8: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8: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8: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8: 哎呦，好名字呀！
9: 起个新名字吧。
18: 谢谢，
9: 我也想要一下。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8: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4: 不行，静姐今天你穿什么？
8: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8: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0: 同学们，我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你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笑> 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笑>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2: 宝华。
1: 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2: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2: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3: 6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笑>

0: 地主。
1: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0: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2: 来来
0: 来，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0: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0: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妈，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

0: 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邑，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0: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邑，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0: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邑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0: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
2: 嗯，
3: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3: 静姐姐，鲁邑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邑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

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1: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3: 宝华，宝华，你看，这是什么？
4: 洋芋
3: 啊！
4: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4: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4: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是一头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

0: 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1: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2: 报告，
3: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1: 大人，
4: 鬼子退了，撤！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1: 我也去。
4: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1: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6: 哎，好
1: 好。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4: 快快
1: 快
5: 快！
1: 卫民，卫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7: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4: 别管我，
1: 走，
5: 走！
8: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好。
1: 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小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

0: 就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1: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0: 哎，
1: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0: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1: 什么期望？
0: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1: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0: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1: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0: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1: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趣》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
5: 哎，
4: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6: 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7: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8: 好，
7: 毛主席在。

0: 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夷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1: 好、
0: 哦！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吃，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0: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3: 哎，同志们，开饭喽！
4: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5: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6: 是啥呀？
5: 啊？
4: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7: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啥吃？
10: 挺好
11: 的，来。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2: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2: 桦树皮饭盒
0: 啊，
12: 你们就用这个？
0: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说得好。
16: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7: 哎呦，
18: 好，
17: 好，好，
18: 好，好，好，好，好，好，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2: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这也怪你。
12: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2: 为什么？
0: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 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2: 小刚子，
0: 哎，
12: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2: 好，那我收下。
0: 哎，
6: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6: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2: 我是啊。
6: 你带我去延安吧。
12: 我带你？为什么？
6: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2: 哎呀，你多大了？
6: 我都14了。
1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6: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6: 生产小能手？
1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2: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6: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7: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6: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7: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6: 答
7: 啊，
12: 二妮，饿坏了吧？
6: 嗯，
12: 拿上吃。
6: 嗯，
1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7: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2: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7: 哎，你咋不吃呢？
12: 我还不饿。
7: 哎，

0: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0: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 哎，
0: 黑格罗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祈祷。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

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
1: 哎，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3: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3: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3: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4: 我懂。
1: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3: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4: 啊，
3: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7: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

0: 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1: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0: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
1: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1: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

0: 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7: 保重啊！
8: 回吧，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橘子，
0: 哦哦。

0: 说什么呢？
1: 饿
2: 了。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3: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铁三角。
3: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军敢打敢拼，不怕苦。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三班吧。

0: 我是共产党员，连长，我找不见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1: 连长，二娃子报名。
2: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3: 是。
2: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上城墙了，快！
5: 我们也上来了，
6: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5: 狗屎，我都不信了！
2: 二娃子，
6: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爆炮烟了！
2: 快快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5: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2: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6: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2: 你去炸碉堡。
6: 好。
2: 马克，手榴弹，炸药包。

我

了，坚持，坚持住！

0: 冲锋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0: 你回去还要读书？
1: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

0: 事儿？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1: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1: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1: 玉兰，你真好。这个给你。
0: 小镜子。
1: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1: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0: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0: 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1: 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 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1: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1: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索贿。
0: 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拿盆啊。
0: 哎，
1: 快，哎，等等。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结尾而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元帅徐达一顿鞭子把长毛他们给撵出来了。哎呀，等到了连营外头，这几个人这个惨呐、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世英把那嘴撅得多高，指着长毛，尽怪你，都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要不追，我们能追吗？这回多好，把饭碗都砸了。长帽气得直扑了脑袋，倒霉就甭提了。哎，我中辈先别埋怨了，应当啊给我四大爷找回来。你说这老头跑哪儿溜达起来？不过几个人一想，越想越害怕，因为前面不远就是猿人，这样落在猿人的手里头，朱元璋还活得了吗？吓得几个人直冒白毛汗呢，说上哪儿找去呢？大海茫茫，如同海里寻针一般呢。咱这么讲的，他们走出来一天，扑空了；又走出来一夜，仍然扑空了。长毛这心也没底儿了，最后他出了个损主意，想要算一卦。这叫人慌时至，有病乱投医，那卦那玩意能灵吗？长茂把战靴脱下来，咱这么办啊，听天由命，我把这靴子扔到天上，它得掉下来吧，靴子尖指着哪个方向，咱就奔哪个方向去找，准保没错。大伙说你就试试吧。长帽把这靴子往空中一扔，翻了几个个，啪嗒落到地下，正好鞋口朝下，鞋尖冲东。哎，东边皇上准保落到那方向了，别犹豫，咱奔东边找。小哥几个跟着长帽起身，把靴子蹬好，无目的就找下来。 到了第二天快黑天的时候，路过一座大山。哎呀，这个山势凶险，古木狼林，在山脚下曲曲弯弯，还有一条小河。到了现在，人都没吃东西，马也没喂，大家觉着口干舌燥，瞅着水了，一样干脆，先喝水解饱吧，找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再找皇上。长茂几个人从马跳下来，来到河沟边上，这马打着喷嚏喝着水，这小哥几个捧着这个水哗哗喝。朱木英的眼睛一看，这水里头那什么玩意，别喝，你们看那是什么。他这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本来这天要黑了，看不真切，一看水上飘飘忽忽，闹了半天是一具死尸。哎呀，你说把几个人给讹应的，刚才喝了一肚子，倒霉，你们这里子怎么还有死党。再一看还有一二三四，光发现的死尸就有四五具。他们拽一个死尸到了岸边一检查，是被人家杀的，有的胸膛被枪刺透了，有的脖子被刀给砍开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什么呢？尸首并未腐烂。怎么回事呢？他们往东看看，往西瞅瞅，难道说方才这发生战事了，打起仗来了？但看这些人的衣着，又不像当军人的，普通的老百姓了，遇上土匪了。长茂一合计，不行，咱得找找。顺着树林他们就找，找着找着，冷不丁就听前边有叹息的声音。天哪，天哪，老天爷不睁眼哪，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哪。像我陆某人从来没做过坏事，连蚂蚁我都没踩死过，怎么让我摊上这事儿了？死了呗！众人一听，哦，这是谁？林顺声音这就紧找，结果发现了，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个小伙子，看意思不超过30岁，脚底下垫着几块石头，树杈上拴着个绳，在这已经上了吊了，脑袋刚伸进去，众人就赶到了，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啊。徐芳窜上去，用匕首刀把绳子拉断，把这人给救下来了。所幸的是，这人刚上吊，要时间长了还就没救了。这没关系，把他放在地下，连推再晃，爬了胸脯捶后背，也就一两分钟，这个人明白过来了。他往左瞅瞅，往右看看，虽然说天已经黑了，离着近呢，他一看人不少，有点发惊。你们，这我，徐芳一拨了脑袋，别害怕，别害怕。我说这位老兄，你没事儿，你上吊玩干什么？你废话， 我撑的我上吊玩有这口瘾吗？那你为什么？这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敢说。嗨，天下人管天下事儿，看着没？我们都是当官的啊！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为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给你帮忙。这小伙子一听啊，这才放了心，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闹了半天，他是洛阳的人，过去还念过书，姓陆，叫陆顺德，家里头开布庄为生，他娶了个媳妇是开封的，媳妇回娘家去住去了，他呢套了辆车去接媳妇，这是在开封往洛阳走，没想到路过这座山，迎面遇上一伙强人，据他说为首的是两个贼头，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做买卖回来的，在一匹马上还驮着一个人，这个人双背倒剪在马上趴着，看那意思要上这座山，倒霉正好碰上我们，顺便把我们车就包围了，结果把车帘打开发现我媳妇了，这帮小子连抢再架，把我媳妇就抢到这山上去了，我手下这几个车夫小伙子不答应，过去一伸手，结果打不过人家，叫人家踢哧扑哧一顿都给整死了，就扔到那边河里去，把那车也周到里头去了，把牲口牵走了。哦，几位小弟兄一听心就一动，我说被绑的那个人能不能是皇上啊？长茂就问，哎，你刚才说有个人捆着在马上趴着，那人什么模样？哎呀，我哪顾得看呢，这我记不清了，反正脑袋上好像包着块黑布，嗯，不让他往外看，也不让别人看他。穿什么衣裳你看清楚没？穿好像穿黄衣裳，也不是红衣裳，这我记不清了。大伙一听有门啊，那朱元璋爱穿黄的，这要真是遇上皇上，这事儿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了，你说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一顿饭的功夫了。那你怎么没死？还能倒死吗？我腿快，一看这出事儿，我撒丫子就跑，他们没逮着我。那你怎么不报告官府，跑这上吊来了？哪儿找官府去？官府自己都顾不了自己，哪有功夫管我呀？我一看媳妇儿也叫人抢去了，手下人也死了，这官司我也打不起，干脆我合计合计上吊得了，没想遇见各位英雄了。团团团，我说你别死了啊，遇上我们你媳妇儿就算没事了，让各位无论如何你得把她救了，我媳妇儿可是个好人，胆儿特别小，要落到这帮人手里的，哎呀呀，我该怎么说？徐芳一再安慰陆顺德，让他放下心，如果你媳妇儿没有自杀，我们一定把她救起来。大家一商议，这座山叫什么

但这座山可挺大呀。他们顺着盘山道往前走，走来走去，窄耳侧听就听见金鸟铃响。金鸟铃啊，杠啷杠啷杠啷，在这方面徐芳是有经验的。别走了，到地方你怎么知道？嗨，前头不是有庙就是有寺，你没听见金鸟铃吗？这是建筑物上挂的铃的，恐怕那鸟啊往建筑物上拉屎，风一吹着铃铛刚啷刚啷一响就把它惊走了。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古刹禅林。我上前头去看看，你们先等会儿啊。众人掩蔽到树林里头不提，单表徐芳这是他拿手好戏，要讲究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他不行，要讲究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探个事情软硬的功夫，那他是首屈一指。徐芳把一对铁棒槌闻了闻，斜挎波波囊往下一哈腰，顺声音来了。时间不大，果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古刹禅林。这座庙可不小啊，什么年头留下的这谁也不清楚。就见庙前有两溜石碑，有的高过一丈，也小的也有七八尺高，碑文上密密麻麻刻的什么东西也没工夫看。五道山门，角檐翘起，挂着金鸟铃，门户是紧闭。徐芳先围着大庙转了一圈，一数啊能有五层殿。二次又回到正门这儿，拢目光抬头瞅瞅啊，看清楚了，上面挂着块横匾，这横匾上的字写的是黄杨古观，老道庙黄杨古观。徐芳一想，我来了我就得把事情调查清楚，那伙贼能不能是庙里的呢？想到这他转的西子墙，脚尖点地，丹天气一叫蹭，飞身跳上墙头，比狸猫还快，比狸猫还轻，趴在墙头往院里头瞅瞅，没有别的动静，只有大殿和配殿有点灯光。摘耳细听，好像还有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徐芳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往下一哈腰，奔灯光来了。哎，这回才听清楚，是女人的声音，还不是一个。往窗户上一看，人影晃动，就听这女人在那骂。我说你这个人，你这骨头是什么长的？你不怕揍啊？啊？你要再这么嘴硬，非打死你不可。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张嘴要报官，闭嘴要告状，你哪儿告去？这就顶到头了。你要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姑奶奶们今儿就把你掐死，掐他掐他掐他骂人掐他嘴硬。啪就啪他，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徐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三窜两纵到窗台下头，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这回才明白，屋里头捆着个女的，披头散发，衣服全都抓坏了。

0: 女人哭的眼睛也肿起来了，嗓子也有点嘶哑，看那脸上还有点伤痕，可能是打的，跟那陆顺德说的那媳妇儿差不多。陆顺德说了，我媳妇儿今年26岁，娘家姓顾，说是不是这个故事。他再一看前面站着5大3粗，有那么4-5个女人，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这几个女的描眉打鬓，擦粉带花，穿红挂绿，收拾得十分妖艳，打着口红，戴着耳坠子，哪个都是满脸横丝肉，手里头都拎着鞭子和铁尺，在这指着这个女人又说又打，看那意思比这个女人要顺从什么人的心意。小矬子徐芳一看火往上撞，心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虽然为皇上我们心着急，这事儿也不能袖手不管呢。看看左右无人，这徐芳把脚抬起来，啪，把窗户就蹬开了，飞身行跳到屋了。突如其来这么一响，把屋里这几个女人全吓傻了。谁？你谁？你看徐芳个儿小，那眼珠一瞪还挺吓人。徐芳背着铁棒去，手里晃着明光测量的匕首刀。
1: 听着，都不姓动，哪个动我就要你们的命。
0: 说着把小刀直晃。怎么说这几个女人也害怕呀，靠着墙下面抖一耳战。
1: 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别杀了。我问你们，我说这女的这怎么回事？
2: 我们也不清楚，她是被抢来的。
1: 哦，好嘞。我说你们几个人想死啊是想活，
2: 哪有想死的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
1: 哎，还拽文的还。
0: 徐芳点点头，
1: 好好好，要想活就得听我的。都趴下，趴地下。
0: 谁敢不听？几个女人趴在地下。徐芳绕过两床被后压到他们身上，不让他们听也不叫他们看，然后转身来到这女人的面前。
1: 我说你是开封人吗？姓顾吗？
0: 这女人也吓了一跳，一瞅眼前站着个小个儿，哎呀，这小个儿好像狗尿苔成精一样，狗油虎小圆眼睛，说话细声细气的，也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
1: 这别怕别怕，我救你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姓顾。
2: 是。
1: 哎，我你的丈夫是不是叫陆顺德，领生的秀士，家里的开布庄。您怎么知道？
2: 妥了，那就得了，到外头再说，跟我走。
0: 到了现在，徐芳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拉着顾氏往外就走。无奈这顾氏两条腿都瘫软了，根本迈不开步。徐芳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你走得了，也不管顾氏乐意不乐意，背到身上一晃身跳出这屋，三晃两晃离开黄羊观。咱们单说长帽，这几个人急得烂蹦。其实徐芳去的时间不长，他们觉着度日如年呢，怎么这么长？一瞅徐芳回来了，
3: 哎，我说矬子哥，皇上在这没在这？
1: 先别着急，先接一把，
0: 把故事放起来。陆顺德一看媳妇回来了，两口子抱头痛哭。徐芳说：“这么办？”
1: 办完一件说一件，你们夫妻赶快逃走。
0: 这夫妻二人千恩万谢，他们走了。
1: 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他要二次探黄羊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5: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矬子徐芳二次赶奔黄羊关，这回他可注意了。为什么呢？找皇上啊，事关重大呀，今天找不着，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怎么向元帅交代？不用等人家说话，干脆就得抹脖子自杀，没脸活着了。所以徐芳心情紧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飘身行跳到院里头。他一听啊，这院刚乱完，有人那还喊呢，前院有没有？没有。后院都找了吗？找了没有？
1: 哦，
0: 小矬子明白，大概方才我把故事给救走了，他们发现了，这正找人呢，这是。干脆我先等会儿吧。想到这，他趴在一块石碑的后头，屏息凝神，在这等着。哎，也不知道是谁，在徐芳的身边背后，冲他这小枣核脑袋拍了一巴掌。啪，把徐芳打得一蹦，回头一看，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没了，可把徐芳吓坏了。心说这谁？这是，是庙里的人？不对，庙里的人要发现我，就得下毒手，能跟我闹着玩吗？自己的人也不对呀。长帽、丁世英、朱木英、花帽，那都是马上的将官，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这谁？徐芳一拨了脑袋，一合计闹鬼了。该我死了快。不对，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我得追一追。他起身奔这黑影就追下去了，但是已经晚了，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究竟是谁，徐芳也不清楚。要一想，管他呢，爱谁谁，我也得把皇上的下落探听出来。转身行的二次回来，就见大殿之中又吵吵又喊。徐芳趴到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往屋看着，一瞅这屋里头明灯蜡烛啊，照如薄昼，正中央坐着个高大的老道，可这家伙长得可太凶了，要站起来这个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一瞅这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半长，比那驴脸还长着一扎，三角的眉毛，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狮子鼻子，翻鼻子头，鲶鱼嘴，厚嘴唇，这嘴角往下耷拉着，面如瓦灰，磕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两个大山峰的耳朵，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对双剑，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在他面前呢，站着俩人，这俩人垂着手，低着头，正在这儿挨训。徐芳借灯光一看，这俩人长得，哎呀，更难看了，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
1: 那个儿比自己高不了多少，一对矬胖子，长得都是五短的身材，背后也背着刀，看那脸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嘎里嘎哒，跟个活鬼似的。年岁不太大，都不超过三十。就听这老道训他们俩：活渣东西，怎么瞪眼就把人给看丢了？师父，这不怪我们呢，他我们刚到后屋就发现那些女人叫被子蒙着在地下趴着，还有仨吓得背过气去了，抓的那女的也不知道就谁背走了，我们也没闲着，紧找慢找也没找着。
0: 要这么说，八九不离十，大概是民营的人。
1: 谁知道呢？不是为朱元璋来的。
0: 哎，
1: 徐芳一听有门，摘耳朵更注意听着。
0: 怎么办？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
1: 是。
0: 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了。
1: 师傅，这还真不错，他在屋里锁着没丢。
0: 去把他给我带来，
1: 多加谨慎。哎哎哎，
0: 徐芳一听这心就跳上了，真是皇上落在这儿了。
1: 有心回去给长茂送信，又想不能，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在我走这阶段出了变化呢，徐芳还不敢走，屏息凝神，小眼睛瞪溜圆看着。就听外头脚步声音，把一个人架进来了，脑袋上头套着黑布套，等把黑布套解下，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儿，左右有两个人架着，借灯光一看，正是洪武万岁朱元璋。
0: 但是这朱元璋啊，好像喝醉了没睡醒似的，眼睛闭着，鼻子还打着呼声。
1: 徐芳明白，大概他中了蒙汗药了。就见那俩矬胖子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有个小瓶打开，一种药面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时间不大，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打了个喷嚏，清醒了。睁开眼睛往左右看看，啊，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觉这个脑仁疼啊，这脑子里头好像刀弯的一样，心口还有点恶心。就在这时候，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灵婆，哈哈哈哈哈哈，万岁，受惊了，可认识贫道。朱元璋就一愣，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尽量的回忆。这才回忆起来，他就记得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徐芳还有二十几名亲兵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自己一高兴在后头也追，但是马没有他们快，追着追着就找不着了。朱元璋一合计，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等着得了，他又回到双阳路口，正等着呢，从对面来帮人，他认为是长茂他们来了，赶紧提马向前，这就打招呼。结果走近了一看，不是长茂他们，为首的有一对矬胖子，长得跟活鬼相似，每人手中拎着把刀，后头还有些小子用黑绸子蒙着脸，一看就是匪类。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就见这一对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冷不丁认出来了，哎呀，这是皇帝陛下呀。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皇帝陛下，我们这给您施礼了。朱元璋就问说，你们二位是谁？这俩人还真是胆大，报了名了。上水手这个说，我外号人称花面虎，我叫周顺。下水手这小子就说，我叫青面虎周能，我们是亲哥俩。实不相瞒，奉我老师所差，出来踩个溜子做点买卖。哎呀，没想碰上这么大买卖。我说陛下，走吧，跟我们溜达一趟，让我们那儿住两天，走吧。朱元璋一听这要绑架，一伸手咯噔，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那朱元璋也不白给，在马上啪啪啪还练趟枪，把眼一瞪，瞪，你们说的什么话？朕岂能跟你们走？要明白实物的赶紧闪开，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容等我的亲兵回来，你们要再不走，要抓住问罪。哎呀，我到底是当皇上的，一张嘴就是官词儿。我说你拿谁呀？你问什么罪？爷爷就不怕犯法，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怕就不干这个。你把你那话收起来，弟兄们抓他！众人往上一闯，朱元璋脚着不含糊，不行哦，一个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立领头也没了，二一则也上了年纪，这帮贼还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在马上拽下来了。朱元璋打算喊，他们怕出事儿，拿出泥药来就给朱元璋喷脸上了。感情这蒙汗药分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下到韭菜里头，有的直接可以喷，是粉面型的。朱元璋就觉着脑袋嗡的一声，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这朱能和朱顺绑架了朱元璋之后，不敢走阳关大道，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全找那不好的道赶奔黄阳关。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见着我老师，我老师一定是高兴，你说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都大，可怎么办呢？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据，要多少钱呢？叫明营来赎人，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就把朱元璋给杀了，这样我们能发笔横财呀，远走高飞，我们就发家致富了。要不就把他送到元营，前去勤工受赏，元营一高兴，还许加封我们师徒三个人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总而言之，怎么说怎么有理，就这样把朱元璋架进庙里来了。长得最凶恶这个老道是个什么人？这家姓石，名叫石壁辉，外号人称黄羊道长。想当年这个石壁辉还在陈友谅手下当过副将，也保过大姚王刘福通。就因为这个小子没事吃酒吐毛蛋，老犯军纪，不是打人就是骂人，走到哪块也没人得意他。后来十八路反王干脆就下了通牒了，谁也不准收留他，弄得这小子这碗饭砸了。石壁辉一看，你们不是不要我吗？我还独立为王了呢。这小子流落江湖变成土匪，有一年他得了病，正好走到郭盔山黄阳关。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也叫黄阳道人，这老老道挺善良，就把石壁辉救到庙里，用山草药调治，后来把他养好了。但是石壁辉这小子真是一条毒蛇呀，好了以后他一溜达，一看这黄

连贯地点，太理想了。五层大殿，这要做个贼窑，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还要看着这个恩公黄杨老道害眼，在一天的晚上，他把黄杨老道找来了，说你把我救了，我感恩不尽，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你说要留着你吧，这玩意儿你准保不乐意，那么大岁数你活什么劲儿呢啊，你早早升天得了啊，噗一刀把这老道给杀了。从这以后，石壁辉摇身一变，也当了出家的道人，冒名顶替，也叫黄杨道长，把这块就霸占了。原来有几个小老道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也就顺从他了。你想想，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刀枪四起，狼烟滚滚，今天这股义军来了，明天那股军队来了，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民不举，官不究，那老道家又没人，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发，就是告了也没人管，所以他是逍遥于法外，就把黄杨观这佛门禁地变成一个贼窝子。日久天长，他又收俩徒弟，就这对矬胖子，一个花面虎，一个青面虎。这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干了不少的坏事，抢男霸女，什么坏他干什么。叫朱能和朱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把朱元璋给绑架来了。这朱能朱顺喜出望外，走到郭魁山的山下，迎面来辆车，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干脆来个顺手牵羊，把这买卖给做了。把故事想到庙里头，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没想到这件事被徐芳等人发现，这才跟踪而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咱们书不重续，单说老道石壁辉用解药把朱元璋给解过来。当时他跟朱元璋讲，你现在磕破中指，撕坏龙袍，你啊给你们营里的徐达、刘伯温写封血书，我多了不要，就要1000万两银子，把银子给我送来，把人给放了，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这1000万两银子少那么1钱，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下来，再要送不来就掏心挖你的五脏。这绑票这玩意多狠，把朱元璋气的心说话，1两银子我也不给呀。恶道，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口念法号，做的竟是坏事，孤岂能答应你的要求？你等着，天兵一到，你们是一个也难逃。哎呀，我两法。朱元璋死在眼前，你还说大话呢？要不给银子也行，就把你送到元人那儿，我们秦公受赏。徐芳一听啊，看这意思，皇上一半时死不了。为什么呢？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有所贪求，不达到目的他不能杀他。徐芳一想，趁此机会我去送信，把长茂他们引来，就是一场大战，把皇上救回去。想到这，他起身刚要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刚才咱们说了，那人曾经拍了徐芳一巴掌，打得猴疼的，还是那位。你说这人也损点，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像抡小孩一样，抡了个大圈，
顺着窗户给扔屋里去了，啪！徐芳这个骂，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的？他也没看见是谁，夸这窗户一开，徐芳摔到屋去，把群贼吓得一乱呢。无良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这位怎么进来的？咱们再说徐芳，小伙子有能耐，要没有啊，这样就摔死了。但是扔他那位心里也有数，准知他摔不着他。徐芳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砰，站到屋里头了。当然是脸也变色了，心噔噔噔噔直跳，心里说话，等多等我找着这个人，我非跟你算账不可。但是眼前，咱得说眼前的事儿。徐芳一伸手，嘡嘡嘡，拽出那对冰铁鸳鸯棒，用棒一指着老道石笔灰和屋里的小贼，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胆大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真是死有余辜，万岁休要担惊，臣在此。朱元璋一看可来的亲人了，自然是高兴的，爱卿快些救姑，皇上你放心，这就救你。哦，这群贼才明白，闹了半天是明营来人了，但是来多少他心里头没数。老道气急败坏，一伸手咔嚓铃铃铃铃，拽出丧门宝剑，飞身赶奔徐芳。徐芳一合身跳到院去，点手唤老道，来来来来，这地方宽敞，这个地方得施展，你们都出来送死吧。周能这小子脚着不含糊，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他虚晃一棒，哎，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一抖手才引出一场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水毁工程修复等工作；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口岸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五一假期出入境旅客突破1.5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13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水毁工程修复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精准发力，真抓实干，切实抓好人居环境整治、耕地保护、水毁工程修复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张林国先后来到春化镇西土门子村山葱种植基地、葫芦头沟村村南水利防洪项目现场、五道沟村木耳地简易看护房、镇安岭村哈德门乡马迪达村三道沟堤防水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胜利村沙场等地，实地查看山葱种植、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水毁工程修复进度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聚焦国331沿线重点区域，补齐环境整治短板，切实抓好危房拆除改造、闲置房规范处置、杂物堆放清理、沿线景观提质等环节，打造干净整洁有序优美的沿线环境。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规范耕地使用管理，切实守护好每一寸耕地。要筑牢防洪安全屏障，加快水毁工程修复进度，完善防洪设施配套，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形成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初夏时节，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口岸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批批俄罗斯游客循着夏日阳光而来，从这里开启惬意的边城之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文旅的多元魅力。清晨的珲春口岸入境大厅人声鼎沸，暖意涌动，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俄罗斯游客有序通关。得益于中俄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游客仅需几分钟便可完成查验，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让更多俄罗斯游客走进中国，畅游中国。
3: 这是我第三次来珲春了，最喜欢去的是珲春渤海古镇和夜市，有很多小吃，非常好吃。
2: 我特别喜欢珲春渤海古镇，觉得很好玩。珲春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非常喜欢烤串，很美味。近年来，珲春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跨境旅游服务，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推动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美食文化与跨境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边境文旅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俄罗斯游客前来打卡。五一假期，珲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9.3%。
4: 我们喜欢珲春，就这个温暖的人们很热情的。
2: 珲春的历史文化很吸引我，我还去了渤海古镇，感觉非常不错。我很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珲春人也很热情，我很喜欢这个城市。5月12号，珲春市公安局举行社区警务团队工程启动仪式。组建社区警务团队，旨在打破警力有限瓶颈，把散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治安积极分子、志愿者等力量统起来、聚起来、用起来，形成民警加辅警加群防群治的立体防控体系。仪式上宣读了珲春市公安局加强社区警务团队建设、落实社区警务工作10条措施。 河南街道永盛社区和社区警务团队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活动强调，全市各街道派出所要高度重视社区警务工作，着力激发团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转作风、强基础、化矛盾、保民安。要当好治安防控巡逻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在辖区派出所牵头下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有效压降可防性案件和突发矛盾纠纷。要当好便民利民服务员，在反诈宣传、交通安全劝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围绕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据介绍，全市各社区警务团队由社区民警立足警务区建立，以社区辅警、两委成员、网格员、保安员为骨干，以双报到党员、治安积极分子为补充，并采取积分奖励、荣誉激励、信用鼓励等方式，广泛吸纳退休党员、物业人员、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珲春市人民法院近日联合珲春市教育局召开关于涉教育机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专题座谈会，全市各中小学校、公办教育机构相关负责人参会，共同推进校园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5: 会上，珲春市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团队通报了相关案件审理情况，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课件制作、校园公众号运营、线上教学等场景中的侵权风险，明确了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素材使用的法律边界，并围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了普法宣讲。珲春市教育局及各学校相关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就校园版权管理难点与珲春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深入沟通，共商破解对策。此次座谈会采用参观加座谈相结合的形式，将司法实践解读、精准普法宣讲与合规指导服务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合规使用能力，为规范教育领域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营造健康有序、法治文明的育人环境，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2: 为深入贯彻校家社协同育人理念，近日珲春市第四中学举办了亲子同行共创文明城、小手拉大手、同筑新风尚首届亲子创城暨徒步节活动，以徒步为载体，让文明理念在亲子互动中传递。
5: 上午九点，上百组家庭从滨河公园明珠广场出发，沿着珲春河畔前行。家长和学生们手持垃圾袋，沿途捡拾垃圾。途经活动打卡点，亲子家庭通过答题、趣味互动等方式完成任务，集齐印章兑换纪念礼品，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创城知识，增进亲子感情。
6: 和家长一起徒步在路上，我们牵着手，自觉清理公园垃圾，爱护环境，遵守公园公共秩序，不踩踏花草，也带动家长走出家门，一起养成健康运动、出行文明的好习惯。
7: 今后我会以身作则，坚持文明出行，坚持健康运动，主动带家人和同学参与全民健身，争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少年，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5: 此次活动将体育锻炼、环保行动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既搭建了亲子沟通的桥梁，也引导师生家长以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方式，为珲春市创建文明城市注入家校合力。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珲春市学校食堂厨师实操技能培训于近日开班，全市各中小学食堂管理员和主厨齐聚一堂，共同提升业务能力，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培训采取厨师团队现场示范加参训厨师观摩加分组实操模式，确保每位参训厨师都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从源头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让学生们吃上更美味、更放心的饭菜，为校园食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5: 5月12号，珲春市第四小学开展了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为营造安全、稳定、健康的校园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8: 通过演练，我不仅掌握了防震自救的方法，也明白了在突发危险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今后我会把这些安全知识牢牢记在心里，时刻提高安全意识，也会把防灾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人。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周能这小子脚着窝含糊，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我不能耽误功夫。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他虚晃一棒，嗨，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哎，他打这玩意百发百中，一抖手奔这贼就来了。周能这小子就见眼前光滑一道，不知什么玩意儿，一拨了脑袋，躲得慢点，正好打脑门子上，哎呦，丁丁有一寸多深。他撒手扔刀，坐在地下往外就拔，还没等他拔出来，徐芳就到了，把铁棒往空中一举，你就给我逮这儿吧，啪，这个贼哽一声咽气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哥哥周顺在那一看，哎呀，兄弟，哎，死的太惨了，好小子你别走，压单刀直奔徐芳。徐芳也急了，两人交手五六个回合，徐芳又是一镖，这一镖打得平准，正盯到周顺腮帮子上，周顺吓得一拨了脑袋，光顾划了镖了，没注意。徐芳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抡起鸳鸯棒，啪，正揍太阳穴上，周顺哽了一声，也死于非命。老道石壁辉一看，哎呀，无量法，这小矬子可挺厉害，把我徒弟一对儿全给收拾了。徒儿，我一时给你报仇。抡双剑大战徐芳。你看徐芳那么大的能耐，在经验方面不如这老道。石壁辉在旁边看着，心里都有底儿，知道徐芳打暗器厉害。心说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你会打暗器，我也不是不会。也就几个照面，老道一转身，冷不丁见他一扬手，哎，就见他有块布这么一抖了，出了一股烟儿。徐芳明白，这叫熏香蒙汗药。哦，他会打这东西，但是也知道了，也晚了。香味往鼻孔里一钻，徐芳打了个阿嚏，是翻身摔倒，铁棒也离开手了。老道恶狠狠迈步来到徐芳的眼前，用宝剑一指他的鼻子，冤家呀，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童，而往哪里走？打算要徐芳的性命。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黄羊观的大门哭噜，两扇门全倒塌了。在外边，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率领亲兵全都赶到了。因为这些人也不是木头的，叫徐芳探听消息，这么半天没回来，长茂心如火烧，让一个比较聪明的亲兵到那块听听动静。这个亲兵啊，还会登高，爬过大墙到了前院，伸着脖子一看，呜呦，打起来了，转身给长茂送信。长茂一听说徐芳已经伸着手了， 暗自埋怨。

这个挫家伙，你倒打个招呼，怎么自己打起来了？这难道你自己要立功吗？他呀，屈望了徐芳，不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儿，这才带领亲兵来到黄阳关正门。由于他着急，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开个便门往刀，把两扇门给砸开，飞马来到前院。但到了这个时候，徐芳已经人事不省，他要晚来一步，小矬的命就保不住了。长毛一看徐芳在这躺着，火往上撞，催马是直奔哪道，抡起禹王神槊就砸。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打稷首定睛瞧看，哟，一瞅来的人不少，石壁辉有点紧张啊。我梁婆，来者为谁？茂太爷，明营大将长茂是也。哟，石壁辉想坏了，最有能耐的来了，可能外边军队来了少不了，我这黄阳关难保，36计走为上策呀。但又一想，不，我能这么走吗？我有决议在身呢，我临走我得捞点什么东西，起码朱元璋我得带走，两手攥空拳，我见着元人我怎么说呀？从今以后干脆我死心塌地保着大元就得了，拿朱元璋做近身的本钱。阿道等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虚晃一招飞身跳出圈外，哎，一伸手把那迷魂帕又拿出来，对着长茂他们一抖了。长茂他们哪有这种经验，不知道老道的那抖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包脚布是手绢，冷不丁一提鼻子闻着一股香味儿，紧跟着双鹰二帽和亲兵全都摔倒在地。哪道把牙关一咬，宝剑一举，我今天就宰了你们去。哎，剑光一闪，刚要下手，就听见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呆，阿道休要猖狂，某家把罢了。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把石壁辉吓得一哆嗦，宝剑好像没扔了。梁婆谁？待他闪目观瞧，这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了。要一看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身高6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身躯，这个腰身长得好看，面如满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大嘴叉，牙牌碎玉，元宝的耳朵，微微有点小黑胡，看这样子不超过25岁，蟹青色的绢帕罩头，身穿一身青色的夜行衣，勒着狮子畔寸牌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洒鞋，背后背着空剑鞘，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三皇宝剑，眼似金灯，盛气凌人。石壁辉看罢并不认识，心说看这人穿着打扮不是当官的，他也不像明营的人呢，这是谁？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后套明营烈著了名的英雄好汉，名字叫朱深，朱永杰。要提起他来，跟朱元璋还都是一位元祖，
论大排行还得管朱元璋叫四哥。由于这次破金龙交尾阵离开他不行，所以呢对朱深的出身要料作交代。这朱敏捷是安徽省亳州的人，要不怎说是朱元璋的当家子呢？父亲名叫朱善，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个有钱的人家，比朱元璋他们家趁钱多呢。要说起朱善呢，老夫妻感情不错，家趁人直，就是没有孩子。后来到了50岁那一年，这才生下朱深。赶朱永杰这一降生，把两口子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那年头有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有了儿子，有继承香烟的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儿。哪知道美景不长啊，世界上的事儿是变化无穷。就在朱深3岁的那一年，他母亲操劳过度，是一命呜呼。哎呀，就剩下朱善带着儿子朱深，虽然说有钱，这日子不太好过呀，家里没个女人支配不开呀，把朱善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劝他再续一方弦，说你有的是钱，再娶个媳妇儿不就得了？不不不，老头说，我呀看的书不少，经的事儿也不少，这续弦这事儿万万不能做。后娘往往都没有好心，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为了朱深，我是立志不再娶。老头下了这个恒心了，一直把朱深拉不到7岁。你说这玩意儿老不娶媳妇儿，把身子给拴住，就陪孩子在家也不是常策呀。朱善呢，在安徽各地还有不少买卖，怎么办呢？后来保媒的又说，无论如何你就找个媳妇就得了，孩子也不小了，能受气吗？这人呢架不住劝，朱善一心活，后来就续了个弦。这人离着他们家28里地有个刁家庄，续弦姓刁，叫刁素芳。等过了门内以后，哎，夫妻的感情不错，这刁氏比老头小着20岁。你别看岁数小得多，倒十分的贤惠，特别是对朱深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朱善呢庭前背后这么一考察，这心放下了，哎，总算不错呀，孩子不受气，贤妻孝子，我就心满意足了。等到了朱深8岁这一年，朱善要到外边经商去了，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那么临走了，家里边很多事儿就要嘱托刁氏如何料理。一家3口人在屋里头谈不尽的心里话呀。这朱深也不小了，一听说爹要离开，小孩哭了。因为这些年父子就没离开过呀。朱深吧嗒吧嗒掉眼泪，搂着他爹在这块撒娇，爹你带我去，爹你带我去。哎，我到外头经商，带个孩子都不方便，你跟你娘在家等着我，那你得多早回来。
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去去就回。我这把年纪了，也是腿脚发笨，不爱出门了。这一次出去，把该讨的账讨回来，该封的买卖封闭，今后哪儿也不去了。你看怎么样？爹，我不让你走。诸神这一撒娇啊，搂着他爹的腰，一个没注意，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这条腰带可不是一般的，乃是用珠宝相成，金丝儿缠绕，做工精巧啊。朱善这一辈子最喜爱这条带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所以朱深呢这印象特别深。我要这条带子，我要这条带子。好好好，给你系上，给你系上。他爹就给朱深围在腰里头。八岁毕竟是个孩子，闹腾到后半夜，朱深睡着了。他爹朱善这才准备起身，把这腰带子轻轻解下来，又围到自己的腰上。等到了四更天左右，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行程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朱善离开家的时候，嘱咐刁氏要好好照管门户。这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这才洒泪分别。老头进到车里头，还想自个儿的孩子呢。车老板一晃鞭子，汪汪汪汪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就走下去了。离他们家乡没到20里地，红日刚然升起来，路过一片窑地，突然在这窑里头，蹭蹭蹭蹭蹭，窜出7-8条大汉。这些小子都用黑灰子抹脸，这嘴上跟鼻子都勒着黑布，让人看着那么发散。每人手里的拿着应手的家伙，过来把车给拦住了。站住！把车老板可吓坏了，吁吁，咯噔，落车站住。一看遇上劫道的了，朱善没有办法，赶紧从车里头跳下来，见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哎呦，各位辛苦辛苦，哈哈哈哈，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各位有求于我吗？弟兄们有事吗？放屁！你管有没有事儿，把东西都给留下。好好好好，用什么我给什么，金银财宝都在车上，众位行个方便吗？你腰里头围的那是什么呀？朱善一听我腰里围的袋子外边有长衣服盖着，他怎么能看见呢？一提到这个袋子，朱善就有点舍不得，哪知这帮小子一声胡哨往上一闯，下了死手了，这一刀就扎透朱善的前心，啊！噗噗，摔倒在地，是吐血而亡。这帮强盗手也真狠，连赶车的、在跟着的伙计是一个不留，全都斩尽杀绝。最后，他们赶着这辆车走了。这条道是阳关大道啊，经常有行人通过，你说那么些死尸能不被发现吗？等被走路的人发现了，哟，这怎么死人了？哟，这出事了，出人命了！怎么一喊越聚人越多？这是人哪儿的？这是，这谁？这是？那朱善在本地多少年了？离得又不太远，自然有人认识。说这不是朱善朱老员外吗？我怎么死在这儿了？
快报告他们家里头。有的人出于好心，撒酒如飞，到朱宅报告。刁氏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妈呀一声就摔倒在地，又哭又喊。老总管朱兴陪着主人，带着孩子，这就起身赶奔姚地。这阵有人报告了官府，验尸地也来了，维持现场，用芦席把死尸盖上，添了验尸地表格，让他们回去听信儿。这官府是悬赏严拿凶手。那个年头乱七八糟，刀兵四起，哪找凶手去？就即使是破案，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的。打朱善死了以后，转眼之间就是一年，这凶手是烟空信了，根本连个影都没有。到了朱深九岁这年了，他舅舅来了，他舅舅当然也姓刁了，叫刁不正。这位舅爷等来到府里头，呵，俨然成这块的主人了，帮着妹子料理家务，凡是一切重大开支，所有的财产完全是经他手掌握。这原来的仆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有点不服气儿。但人家是舅爷，谁敢说别的？最使大家可恨的，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刁不正跟他妹子还有暧昧的关系，他们是亲兄妹。有时候他夜不归宿，就住到这儿，更引起大家的议论。哎，赶上这么一天，朱深呢上屋里找舅舅要钱，这刁不正正在椅子上坐着。舅舅，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你买什么？我买点好东西，你给我钱。去去去去，我腰里没零钱。有有有。朱深说到这儿，跟舅舅撒娇，他这一伸手撩他的衣服，打算掏银子。出乎意料的是，一撩衣裳，他这么一看，他舅舅的身上系着一条宝带，正是他爹身上佩戴之物啊。朱深九岁了，那记得很清楚。朱深就这么一愣，舅舅，这不我爹那条带子。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刁不正这小子颜色更变，是暴跳如雷，伸手把房门关上，噌，在靴子腰里把匕首刀拽出来，小兔崽子，我是非杀你不可。